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

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近将2.63万名考生参加中考，各学校红装送考，预祝旗开得胜。近将公安全方位护航中考。高考后，眼科医院迎来摘镜热潮。仰正中学立歌奏响毕业礼，学子烛光赴新城。6月21号，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近将2.63万名考生奔赴全市23个考点，开启这场人生中重要的挑战。为了迎接中考，很多学校都举行送考或初中仪式，希望考生能在考试中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6月21日上午6:50左右，在实验中学考点，此时已有考生陆续来到考点的大门口，部分考生家属身着喜庆或者美好寓意的服装，希望能助力考生旗开得胜，一路长虹。
1: 妈妈给我挑的，希望姐姐高中状元，
2: 顺利的完成人生中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了。希望她逢难题必过，一路绿灯。
0: 考生进入学校大门后，由学校教师、校友会成员及家长组成的红色助威团，他们手持加油手牌，与考生一一击掌，目送考生进入成功门，希望考生能够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在平山中学考点外，当天上午晨光熹微中已是一片沸腾，满载学子的大巴缓缓驶入，车门开启的瞬间，少年们眼神清亮，步伐坚定，老师们将一张张准考证郑重递到学生手中，轻声叮咛，化作最坚实的后盾。校门两侧，民警与交警早已就位，他们在人群中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无声守护着这场青春战役的每一个梦想。6月21日上午，子峰中学举行初三中考壮行仪式，学校行政领导班子与全体初三任课教师整齐列队于通道两侧，筑起温情满满的助威长廊。初三学子意气风发，循序穿行，师生抬手击掌，传递期许与底气，阵阵呐喊响彻校园，升腾奋进之志与昂扬锐气。师生凝心聚力，同心护航，以满腔热忱为出征少年壮行鼓劲，祈愿全体考生沉心落笔，不负耕耘，驰骋考场，圆梦今夏。为鼓舞初三学子备考士气，凝聚家校师生长情力量，助力学子迎战中考，6月20日下午，晋江市伟冠双语实验学校举行2026届初三中考出征仪式，全校师生同心相聚，家校携手并肩，献上最热烈的祝福与最真挚的期许。全体初三学子踏红毯，跃龙门，鼓声雷动，鞭炮齐鸣，士气高昂，共赴中考荣光之约。
3: 少年逐梦，桂冠争锋。
0: 为了全方位护航中考，晋江市公安局根据市招生委员会和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制定中考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成立安保工作领导组，并抽调多个警种骨干，设立考试安保专班，落实各项工作。

0: 21日是中考的第一天，在晋江市实验中学考点现场，记者看到公安交警、巡特警以及辖区派出所民警各司其职，确保考场安全有序。针对今年中考，晋江市公安局做到每个考点一份安保方案、一张安保示意图、一份任务清单。
1: 这个考点方案会根据他考点的一个具体情况来进行细化，从考生进出考场以及那个周边的一个交通的人流疏导以及应急处置这方面来进行一个完善。
0: 同时，每个考点一份安保示意图，将交警、治安、巡特警等警种标注在示意图上，实现统一指挥。此外，考点还有一份安保任务清单。
1: 任务清单就是从考点的考前的一个安全检查，以及考试过程中的一个突发事件的处置，以及考后那个考点的一个保障，进行任务清单化，来确保每项的工作落实到位。
0: 据了解，中考期间，晋江市公安局下设考点保卫、交通保障、通讯保障、应急处置等九个工作小组，紧盯考点、考场周边等安保工作，全方位护航中考。中考期间，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晋江市阳光志愿服务队开展爱心助考、逐梦启航文明实践活动，这也是志愿者们暖心护航中考的第七个年头。21日上午7点多，在陈岱镇子峰中学考点，志愿者为考生家长、考务工作人员免费提供矿泉水、防暑药物等，用实际行动弘扬正能量，助力考生们取得好成绩。
2: 临近中考，我的心情也是有些紧张的，但是当今天来到中考考场，看到这些志愿者为我们提前摆好水、矿泉水，然后在这全程细心等候我们这些中考的考生，我是也会感到在中考前这份焦虑也是有一点化解。我觉得他们这些志愿者在这边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们这些考生在中考这个紧张的氛围里面带来了一些温暖。
0: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用实际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6月21日至6月23日，志愿者们都将在考场外提供暖心服务，为考生们加油。
3: 说爱心送考呢，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公益的事情大家都能够坚持的去做，这是一件传递爱心也是造福后代的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美德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一直坚持的在做。祝福广大的一个学子金榜题名，那中考旗开得胜，能够考上自己非常心仪的高中。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高考后，眼科医院迎来摘镜热潮，仰正中学力歌奏响毕业礼，学子烛光复新城。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对近视矫正手术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家长和学生选择在高考结束之后完成摘镜心愿。
2: 16号上午，记者在泉州爱尔眼科医院看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过来做近视矫正手术。
3: 因为这个我女儿的眼睛度数她比较深嘛，这是孩子一直以来的想法，所以我们在高考结束以后第一时间就安排她来这里做手术，满足她的心愿。
4: 最大的感觉就是非常快，比我想的快多了。然后呢，我在手术室里面躺在床上，其实就是听医生的指令，周围的医生都很温柔，让我的紧张也就基本上都消解了，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
2: 据了解，近期泉州爱尔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接诊来做术前检查的有90%都是高考生，手术对象主要为报考警校、军校的高三毕业生，以及喜欢运动或者觉得戴眼镜麻烦的年轻人。
5: 在做近视手术之前啊，咱们有两个准备特别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隐形眼镜啊，就是普通的隐形眼镜，至少要停戴一个星期。如果是 OK 镜或者是带散光的隐形眼镜的话，需要停戴的时间会更长。第二个呢，就是要做一套特别特别详细的专业的检查，大概有20多项吧，像咱们的角膜厚度、眼底情况等等啊，这些都得呢一个个查得清楚啊，看看您呢到底适不适合做手术。
2: 据介绍，泉州和晋江爱尔眼科医院还针对2026届高考生推出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
5: 手术后呢，其实第二天就能够正常的看东西了。但是呢，第一周呢，咱们有3件事情啊不能做。第一个呢，就是不能揉眼睛哈。第二个呢，要注意不能让眼睛里面进脏东西啊。第三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不要去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啊。另外呢，我也想提醒一下要报考警校的同学，咱们呢最好是尽早把手术做了啊，这样子呢留给自己的恢复时间呢也更宽裕，咱们体检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从容一些。
1: 18号，仰州中学举行高73组高三毕业典礼，全体高三学子、校领导、教职工、家长代表齐聚一堂，以“仰正于心，逐光而行”为主题，共同见证2026届学子圆满完成高中3年求学之路，开启人生崭新征程。
2: 毕业典礼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仰正中学校长王宽构上台致辞，寄语全体毕业生。学生代表依次向校领导、高三教师、家长以及食堂阿姨、生管、保安等校园后勤工作人员送上鲜花，致谢他们过去3年的辛勤付出和默默守护。学校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并为各班校友联络员颁发证书，举行薪火相传授旗仪式。2026届学子代表向2027届学子代表传递校旗，让仰正精神代代接续，生生不息。
6: 毕业了，很激动，感谢3年以来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感谢母校对我们的支持，在学校3年学到的不放弃、坚持的这些精神，在以后的学习当中都会继续坚持下去，然后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的回馈母校，帮助我们的学弟学妹。
7: 我觉得这个毕业典礼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让我们对高中3年的生活好好做一个道别，然后未来进入大学的生活，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之后，都可以时常想念母校，然后将这种仰正情节一直延续下去。
2: 典礼上，学生们还带来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独唱、合唱、街舞串烧轮番上演，充分展现青年学子蓬勃向上的青春风貌。活动尾声，全体毕业生合唱《我们的明天》，声声歌声诉说同窗相伴的珍贵回忆。随后，全体教师登台合唱《再见》，温柔婉转的旋律道尽师生三载朝夕相伴的不舍与牵挂。
8: 刚才我们一起举起手机的那个手电筒，一起挥舞，然后一起唱那个鹿晗的《我们的明天》，我们感觉真的，我们确实毕业了，我们 心里充满了感动。
9: 高中毕业不是青春的句点，而是人生新征程的序章。愿大家带着在仰中磨砺出的坚韧与底气，奔赴人生新赛场，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怀感恩，大胆尝试。祝愿仰中2026届全体毕业生此去前程似锦，未来灿烂可期，也希望大家常回母校看看。
1: 18号下午，爱润端午，康养其心，中医敬老百人通络公益行活动走进即将市社会福利中心。
2: 本次公益康养活动以传统八段锦养生功法暖场舒筋，随后指导老师为中心入住长者带来古法艾草锤通络养护医理讲解和通络养生操现场指导教学，并将100份非遗艾草养生锤全部无偿赠予院内长者。
4: 首先的话，我们的艾草对我们的睡眠就有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那第二点，刚好是针对我们这个季节特别的梅雨季，我们刚好还可以祛湿，艾草药的作用就刚好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2: 据介绍，端午为一年之中阳气鼎盛之时，也是人体祛湿排毒、疏通经络、固护正气的关键节点。本次公益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中医节气养生与老年日常康养服务深度融合，以轻柔、安全、适配高龄群体的康养形式，为院内长者带来身心双重滋养。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字，好字啊，
1: 真好，
0: 哦，真好。字同音不同，音同字不同，同音不同意，同意还不同意，
1: 真的
0: 啊，妙妙啊。

0: 是了无可言，天下起，天下起，
1: 一群同仁效仿当年兰亭雅集，曲水流觞，本官即兴写的，如此说来，老夫之福字拿得出手。
0: 帝王昔日少有逊色，比赵孟俯是绰绰有余，和米芾放在一起，看不出谁高谁低。

0: 打刘公圈的字，三副换一副，还骗你了他。大人，大人，
1: 金老板，你不是来欣赏本官施法的吧？
0: 执行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1: 懂不懂规矩？
0: 哦，先打报告，先打报告。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0: 同意。
1: 胡不字，
0: 黄胡子老小子，本是盖上挨六子，手印子挂腰子，装个鬼样子，还当个臭架子。
1: 你什么事啊？
0: 金某是在夸你的字啊，大人我……
1: 哎呀，快睡，找我没事吧？
0: 这些大人，曹先生把姓赵的桃花县一把火给烧了。
1: 曹青山费尽千辛万苦造出了桃花县，刚刚得到朝廷褒奖，他为么事这么做？
0: 他替薛驾雾打败桃花县，作为贡子运往日本，极为不满，破口大骂朝廷无能，丧权辱国。
1: 他敢骂朝廷，别说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把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曹青山给我叫来。
2: 曹青山，不请自来。
1: 来的正好，曹青山，请随你把刚造出来的桃花县放火烧了。
2: 没错，
1: 为么事？
2: 为了一个大清工匠的工匠。
1: 请工匠的骨气，癞蛤蟆腾天，口气不小啊！

0: 老板，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你以为朝廷真的是喷草进殿修葺古迹，江山都保不住喽，还在乎老祖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当初下旨斗造桃花县，就是进贡东阳，不过是找个由头掩人耳目，保个脸面罢了。
1: 屈辱！

0: 赵青山，你不识好歹，我是想帮你呀。
1: 曹某谢了。
2: 曹

0: 山。我再问你一遍，桃花县你是造还是不造？
1: 不造，切记不造。
0: 来人哪，
2: 有。

0: 死我也，气死我也！嘿，大人，何止于此啊？弃了邓曹，说得轻巧，朝廷之意，济贫献殖，纳贡天皇，献出民房。朝廷上制造限制，制造民房，我无法交差，起不了，倒着走。
1: 朝廷上不肯照桃花谢，不是还有我几毛钱吗？你叫大人能设法搞到朝廷上桃花谢民房，我锦谋同样能把称颂东阳的贡献给造出来。
0: 你觉得这可能吗？
1: 我有确实消息，那曹庆上的儿子曹天海乃是信中会的人。
0: 曹天海日老信中会，
1: 糊涂不是子，只要大人在曹天海身上做文章，不把他曹庆上，不叫出桃花县秘方。
2: 大人，
0: 你贿赂本官
1: 啊？不不不不不，这是购买桃花县秘方的银子。
0: 来人呐！
3: 有，
0: 马上去抄家。

0: 守大陆，
1: 恢复中华，创立国中政府，是中山先生为我们制定的行动纲领。看如今政治不休，岗位败坏，朝廷欲绝卖官，盗贼昏心，乃红遍一眼。
2: 姑，你说的我们不大懂。
1: 师侄，你听得懂吗？
3: 少爷，
4: 我只知道遭限制一杯领一道工序。
1: 这么说吧，洋人就好像一群豺狼虎豹，巧虎牺牲，螳螂乌斗，朝廷就像一棵大树，看上去还有几片叶子，其实树干早已空喽朽喽。
2: 姑，你不会是要造反吧？
1: 姑这次回来就是先筹措银两，然后南下广州参加起义。
2: 杀人！
3: 曹少爷在家吗？
1: 九郎中，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3: 我来给你送御饭。
1: 御饭给我？
3: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让我给你开服御饭。
1: 我爹是不是搞错了？我没病呢，好着呢。
3: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你就有病啊！御饭拿好，仔细看看啊。
1: 甘草一味，散千散，快跟烈火熬胸慌，桃花两朵醋半杯，李子墨粉配南姜。甘草快跟桃花李子，
2: 我听懂了，九郎中这药方是一手藏头式，赶快逃离。
5: 快，别让曹金海跑了。
1: 不好，少爷，

0: 们要走，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少爷，把你的衣服给我穿上。
0: 是是，
2: 你摸地心术，跑得快，穿上你的衣服，把他们引开。少爷，官兵一旦引开，你马上就走。
0: 不，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抓的是我，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2: 小姐，你快说句话呀！
1: 你叫我说什么？

0: 信
1: 怎么了？
2: 是这个
0: 星星，
2: 不，快藏起来，快呀！
1: 我在这里。
3: 朝廷海同志帮跑了，快追！抓住朝廷海，抓住朝廷海！
1: 小月妹子，郭仙走了。

啊，我被你毁家。

0: 哟，饭菜不错啊，有日有肉还有酒，这是要送我曹庆善上漏了。
1: 我戴季言做了几十年的老头，但凡给犯人送这样的饭菜，八九不离十喽。唉，曹老板，你说你这是何苦？不就是张小小的秘方吗？给他们，不就散喽？
0: 一张小小的秘方，可在我曹庆善心里，比太傻还重啊！
1: 听不懂，听不懂。

0: 曹老板想的怎么样了？
1: 不怎么样。
0: 哎，曹老板。

0: 心可真大呀！
1: 少时教你，
0: 日哭无

0: 清寒，爹，清寒，爹，清寒，你怎么来了？爹，你受苦了。清寒，那九郎住的药房。
1: 曹青山，你自作聪明，以疗伤为由，要九郎中拿着藏头诗冒充药房给你儿子通风报信。曹家管碰失职，舍了性命冒充曹天海逃跑。可你没想到吧，孙悟空七十二变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儿。你儿子曹天海还

0: 在我的手上。现在你告诉我，是要掏华县秘方，还是要你的亲儿子？
1: 我不知，你这狗官！爹，别管我，大不了一死，咱们家掏华县秘方千万不能落到他手上。
0: 曹青山，掏华县秘方还是交出来吧。
1: 秘方，儿子，儿子，秘方，秘方，儿子。
0: 曹金山，我再问你一遍，是要秘方还是要儿？

0: 人！
1: 常进山，他！
0: 来人呐！

小月，小月姑娘，人是铁，饭是钢，别饿坏了身子。

0: 吧。
1: 小姐，你爹下落不明，保重身体，要紧呐。
0: 是啊。米婆婆，
2: 哎，
0: 乡亲们，谢谢你们，未早先知，是知跳崖身亡。未早先知，兄长惨遭不幸；未早先知，家父身受凌辱，生死不明。我心日到焦，日后来气得下牙。

0: 请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来得巧，来得妙，老板请帮我赶到，你吃肉，我喝汤，你发财，我赏花，大清皇帝下野了。
1: 大清皇帝下野了，
2: 改朝换代了。
1: 大清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哥，你听见了吗？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你设的那个大同世界就要实现了。爹，你看见了吗？狼狈为奸，作恶多端的户部子弟老板

我要去找爹，我要去找爹。

0: 小月姑娘，九郎中，
1: 小月姑娘，你看他是哪个？

0: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是怎么过的啊？爹，你说话呀。
1: 小月姑娘，你爹再不能说话了。
0: 我爹他怎么了？

子和金老板使出各种手段逼迫李爹交出桃花玄秘法，李爹怕扛不住苦心说出来就咬掉了石头。我也是在出诊的路上遇到了他，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0: 少爷，你爹这衣服上写着"秘方"，果然是秘方。我曹家桃花仙秘方。
1: 为了这秘方，你爹说他不能死，今天他把这秘方交给你。

哎啦。

0: 哎，好想要发财呀、啊！
1: 欧德伯，你最有门路了，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2: 当然有啊，我手头上正好有个赚大钱的项目，你们有没有兴趣投资啊？
3: 嗯，如何赚钱呢？
2: 保本保息怎么样呢？
4: 哦，
2: 零风险如何呀、
4: 啊？哇，
2: 高收益，够不够？好啊，
4: 好，
2: 投了这个项目，保证你们干上又开花，赚到翻了。
0: 这个项目我出3万。
5: 我租5万。
1: 小明，你呢？
5: 机会难得哦。
3: 好，这个项目我租8万。
2: 5万。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
1: 你就不要替他解释了。
0: 我们全部看在眼里，我们董事们也要替股东们把好关、看好汇权。
1: 但其正常的运作，我听说他把他的儿子安在你的手下，
2: 这是让你跟他当保姆啊？
0: 替他看儿子。
2: 管儿子，哼！
0: 以后啊，公司上上下下都有样学样的，那汇权还会有发展吗？
2: 哎，丁总，消消气，消消气。这样，我先替董事长跟您道个歉。
0: 也请您啊，帮我跟各位董事们转达下歉意。
2: 你看我这么安排好不好？
0: 我们要求他的儿子立刻离开公司，跟我们公司呢撇清关系。
2: 以后啊。 不允许他再在我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行不行？哎，大家各自退一步，毕竟没有董事长，也没有汇权的今天嘛。您说呢？
3: 这样吧，您等一下。
0: 商量一下。
2: 好好好，不着急啊，不着急。
3: 大家说这个事情怎么呢？
4: 就是这不明摆着的吗？他把咱们都架空了。
2: 他还能干这个董事长吗？
0: 是啊，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这样吧，就给您个面子，也可是下不为例，就这一次啊。
1: 赵庆才已经出事很久了，啊，本身
0: 公司的总裁就应该是董事，再加上你上次拉来的合伙人，第二大股东。
1: 他已经全权书面委托让你参加公司的董事会，而且行使了投票权。根据公司的相关的章程和规定，那么我们董事就现在要求您作为新补的董事成员。
0: 丁总啊，董事会这么安排不太妥当吧？
2: 程序会走得很快，这是我们的意思，也是大家的意思
0: 啊。
2: 感谢感谢，那我在这里感谢各位董事们的支持和信任，下次来汇权，我一定好好招待。

0: 董事长，你请罗老师回来帮忙，他给出了主意，尹天成被污蔑网暴，我第一时间就要删点控评的。哎，咱们本来就是做互联网公司的，哎，岂能让人家在这行业兴风作浪，还欺负到咱们头上，对不对？可是被罗老师拦住了。哎呀，他死活不让我删帖，也不让我主持人发帖反驳。
1: 尹总，罗教授来了。
2: 请他进来。好的。啊，罗老师来了，您让他跟您解释吧。哦，老罗坐。哎，辞职的本不该在叨扰，
3: 可眼下只有你能解决，这都是因为尹天成的事情。短短几个小时，就全网发酵，
2: 路人皆知。
3: 老罗，你说怎么办？啊，你在互联网界干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没问题吗？
2: 哎，照你这么说，这好像是有人就是针对我们汇权的阴谋了。对，他们选择这个特殊的时期。 一方面，汇权急需融资，需要企业正面的形象；另一方面，这个事情是关系游戏的事，很容易引起检察部门的密切关注。
3: 如果我们动用手段为天成恢复名誉，那么在后台删帖控评，
2: 稍有一个不慎，就会被检察院抓住，是不是？对，他们在钓鱼。
3: 尹天成是你的软肋，关心则乱，
2: 赌的就是你会自乱阵脚，再去检察院自证清白，就难了。
3: 哼，真会算计啊！老罗，你还真是比较清醒啊。
0: 那我们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就眼睁睁看着吧。
2: 走法律途径。 分两步走：第一，搜集证据，报案。
4: 对发布信息的人，以网络诽谤罪进行报案。根据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同一信息被点击浏览超过5000次，或者说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应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
2: 那有保无立案吗？现在还不能确定，是故意虚构事实，还是误会，得由公安机关去查证。其实啊，立不立案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表明了态度，把报案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尹天成的清白，扭转舆情。那。
3: 那第二步呢？
2: 第二步，对蓄意发布这条信息的网站也绝不放过，向政府部门反映，由网信部门介入，删除违规信息，给予警告。这件事明显就是针对汇权集团来的，咱们以受害者的身份及时向检察院反映情况。好啊，
3: 我让法务去。
2: 不，有人更合适。
5: 经过警方调取监控录像，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另外一位当事人在我俩擦肩而过的时候，
6: 你俩看什么呢？不吃饭，赶紧吃。
7: 看到了我。
8: 安姐，在看一个道歉视频。
5: 啊？
8: 钱，我们正吃瓜呢。而且这瓜呀，特离谱，是不是佳佳？
5: 离谱？说说呀，怎么个离谱？
8: 是这样的，尹天成。 也就尹慧泉的儿子，在公共场合性骚扰一个女的，然后被抓了现行。那女的说尹天成摸她屁股，这不嘛，还没等调出监控弄清楚情况呢，那女的就把尹天成那个工牌照片还有本人照片拍下来了，发网上去了，说要让。

0: 社死，这不，网友开始声讨尹天成了。
1: 天哪，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个人信息的这些东西搞得多快啊！吃瓜吃瓜，一个个都。
2: 咱们还真是错过太多了，王主任。
3: 错过什么呀？咱们现在手里的案子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情操这心呢？
0: 最离谱的在这儿呢，这个事儿发生了大反转。那女的录了一个10秒道歉视频在汇播上。
4: 对不起，I'm so sorry，对此事造成的不便，我们两个已经也互相 apologize 了，希望大家不要再以任何形式传播下去了，这将是本人最后一次发言。Thank you。
1: 哎呀，你说这尹天成也是够惨的，莫名其妙就社死了。
5: 哎，这周是不是得直播了呀？
2: 轮到王主任了吧？哎，王主任。
5: 我觉得你可以就这个事儿说说，这跟个人信息保护息息相关的，而且跟咱们最高检刚刚介入的极端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这个案件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趁热打铁给大众补补法挺好的。
0: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7.7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为造谣那事儿了，不还咱们检查系统发了检查建议书才自诉转公诉的吗？
5: 确实，这是咱们最高检从司法的角度上下网络诽谤亮剑的重要性标志性案件。
3: 成，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小赵，哎，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把这件事儿
6: 整个前因后果给我梳理出来啊。
7: 是的。
2: 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7: 我要不这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
2: 你找我什么事啊？
7: 我要反映情况。
2: 行，那你跟我进来吧。
7: 我对你们检察院说实话意见很大，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查汇权的时候那叫一个积极，一堆检察官三番两次的到公司，现在我被人陷害得这么惨，你们人呢？我问问你安大检察官，汇权这样的民营企业怎么招惹你们了？就活该出问题的时候被你们检察院死盯着不放，现在受害被波及的时候，你们就袖手旁观。
5: 首先，我理解你的情绪，但是你来对我们宣泄不满，既没有任何道理，也没任何意义。其次，你应该按照正常程序来进行，你应该先去公安机关报案，即便立案了移送起诉，也应该由区检察院来负责，而不是由我们市检察院来管。
7: 等你们把流程走完了，我黄花菜都凉了。安检察官，你要是不管我，我今天就不走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社死了，出了这个门我也没地方去。
5: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让我来管呢？
7: 就因为你负责汇权的案子，而我和汇权又有关联。你看看这个吧，有人雇佣网络黑公关，把我性骚扰那个女的谣言在网上大肆传播。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有人操纵的，这是我花钱找人查的，为了我的名誉，和我爸尹汇权没有关系，和汇权公司更没有关系。我能找到的证据只有这些了。您是检察官，应该能从网络信息上获取更多的线索。
5: 在网络上查这些个人信息，需要涉及到个人隐私，也需要证明检察官和所办理的案件有关联。一切还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
7: 你这是在敷衍我。
5: 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在网络上十几个人就能管理上万个账号，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段、同一个 IP 地址发送视频、图片以及小作文，而这些内容都是刻意编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煽动大众的情绪。他们也会发布一些挑动性的评论，删除对他们质疑的评论，带节奏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跟评和转载。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些网民的正义感操控舆论，加速谣言的传播。但是在这次案件当中，汇权公司始终都遵纪守法，并没有进场，这让我对你的父亲尹汇权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大家都明白，可能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而且我们还高度怀疑，汇权的案件可能有第三方想要把水搅浑。
7: 第三方，安检察官，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5: 走正常程序向公安报案。

0: 而我们检察院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网络的秩序。请你相信国家法治的力量，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汇泉公司，我们都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1: 那我也不能干等着呀。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着急也没有用。我建议你以后上网的时候，还是多看看我们检察院的普法视频，少去看一些美女的视频。你这次直接来检察院找我，是你爸爸让罗老师给支的招吧？
2: 检察普法日，今日我当班。大家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的检察官王鹤宇，同时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那今天我们直播的内容呢是普法视频，我今天想谈谈呀，关于社会性死亡和个人信息再次被利用的一点想法。我们谈的这个案例呀，是发生在2021年的某月某日。尹某去咖啡厅购买咖啡，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私刑更不可取。如果每个人都通过曝光来解决本应该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内的事情，那法律的尊严将被践踏，法律的力量将被忽视，网民的私人领域被侵犯，网络环境终将被恶化。我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正当合法的维权。本次事件啊，由发酵到收尾
2: 不到2天，但是通过无度的无序的网络传播，直至今日不当舆论还没有停止。如果没有监控拍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
3: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了，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而这个人
2: 不光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明日的你我或者他。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人格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获取并确保信息的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讲述检察故事，做好普法宣讲，反馈互动话题，关注民生热点。感谢关注江城检察院官方账号，我们每周固定时间不见不散。
4: 海强，
5: 王主任，你这思维逻辑也太强了吧。啊，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你这简直是明白小畅，张弛有度。
4: 我说你
5: 主次分明，一气呵成。
4: 你别闹啊，你这拍马屁这行。我紧张死了，我呢就是有感而发啊，这个临时起兴编的这些词儿。但是呢你也要加油啊。嗯，下回你来
6: 没问题。
4: 怎么没问题？
5: 真好。

0: 我是七婆呀，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
1: 喂，你听见了吗？喂，
0: 这怎么回事儿？

0: 最近接到这个群众的匿名举报，其中有几条线索呀是值得深挖的。第一个呢，就是对汇权集团旗下的汇波直播平台涉嫌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的垄断的举报。我建议啊，你们公益诉讼检查部啊，把这个情况呢及时转给市场监管局的反垄断部门，如果情况属实。
1: 建议他们立案调查。嗯，是。那个郭建啊，就是现在在这个互联网的效应跟这个规模经济的驱使之下呀，这个许多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呈现了垄断甚至这个寡头垄断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网络反垄断啊，这个监管将是我们工作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另外啊，还有一条就是关于。 知名护肤品麦纳斯生产商的投诉举报，也是关于这个汇波的。说这汇波里头有个名叫“猫咪咪”的主播，大量销售有该品牌商标的假货，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商标权和知识产权。安妮，你抓紧联系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他们，让他们调查核实。同样，如果核实清楚。
2: 也建议立案调查。好，郭姐，确实根据现在一些群众举报的情况来看，现在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直播带货这种方式来进行销假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自己也发现，自从汇波开展了直播这个功能之后，有很多主播也都加入进来，而这些主播本身也都良莠不齐，可能很多也都是从别的直播平台转进来的，他们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3: 这个猫咪咪，它看起来非常眼熟，应该以前也是在别的平台上直播卖货过，而且业绩非常不菲。
4: 对，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什么厂家直销、品牌保证、假一罚十的宣传语。
3: 我也在直播平台购过物，发现有的主播自己给自己刷单、刷信誉，这种带节奏的行为，不都是虚假宣传吗？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不知道这个猫咪咪有没有做这些。
0: 嗯，这样。 你们可以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再做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这次啊，不光要查他是不是做了虚假宣传，还要查他是不是侵权了，是不是在售假的同时还有制假的行为。一旦查实了，那么就坚决的打击一条线，深挖整条链，涉嫌犯罪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包括那些明知主播有售假行为。
5: 但仍然为他们提供客服文案等等协助工作的个人和网络平台，从客观上讲，他们这些人也是有辅助实施犯罪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
2: 明白了，郭姐，我们一定深挖源头，严厉打击这些销假行为，从根本上斩断这些犯罪链条。
5: 确实，平台也不像他们嘴上说的那样无辜，他们对平台上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次必须让他们承担后果。
0: 近几年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案件都与互联网相关。这新型网络犯罪样式层出不穷，花样也在不断翻新，几乎已经渗透到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位，严厉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任重道远。所以我希望各位尽快做好相关法律知识的储备，练好基本功。
2: 是
6: 是是
7: 是。
6: 是
7: 是

0: 王检察官，您好，您好，我是尹天成。啊，不好意思啊，还是专门让您跑一趟。啊，
1: 没关系，我开车很方便。来，
0: 这样啊，
1: 这是这个你在直播平台上对我爱人李军的这个直播打赏，我呢是按照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计算原则呀，我算计算过，一共是18600元，一分都不少。
0: 嗯，退我干嘛呀？我尹天成送出去的东西，哪拿回来的道理？再说，这就是正常打赏。我随便一天晚上，给惠博上任何一个主播，都比这个钱多。哎，是是是，我知道。这个你们这个直播平台呀，这个打赏呢是一种正常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对主播跟这个客户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互动，啊，但是我觉得呀。 这个凡事都要理性的消费，这个你看你这年纪这么轻，不要把这个大量的精力跟金钱呀花在这上面，要理性消费啊，凡事要有节制。
1: 这真的不算什么，
0: 好的主播谢谢我还来不及呢。那其他的主播我管不着，我仅代表我和我的爱人，所以请您一定务必收回这笔退款。 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你下单订的那些货呢，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发的，我也跟这个平台的后台客服联系过，稍后呢，他们会跟你联系，但是我的建议啊，你还是自己取消这笔订单最好。
1: 王检察官，这是干嘛呀？我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你主动站了出来帮了我。
0: 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这样都不行吗？天成，我爱人呢，就是做一点普普通通的小生意，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检察官。如果你啊真的对他的产品感兴趣，那你理性的去消费。你说你一下子订了这么多产品，而且又是。 第一次进直播间，就下单订了这么多的货。你说谁会觉得这是一笔正常的交易？哎，还有，我呢也没有刻意的去帮过任何人，我只是对我的工作负责任。我不会是因为你是尹天成，你的父亲是汇权集团的尹汇权，就对你区别对待，为你发声。
1: 我这么做呀，因为我是一名人民检察官，而你是人民的一份子。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们检察官都是这样的吗？不声不响的就把事儿办得这么漂亮，不骄不躁就把话说得这么透亮。
0: 谢谢，谢谢你对我工作的认可。
2: 把钱收好了，再见。您怎么走？我送您。啊，不用，习惯了，11路。市监督管理局的反垄断局，根据市检察院的线索，要对我们进行约谈，这事告结束。 叫我们要对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中的法律法规自行进行整改。这如果一旦整改，这对我们又是一次危机啊！
3: 董事长，依我看，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场危机。 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一次机遇。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及时地采取补救措施，或许正是将坏事转化为好事的大好时机。我认为，一家优秀的企业，越是要在这种危机之中激发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像我们成熟健康的汇权集团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就在于此。董事长，这件事情若是处理得当，我们公司的声誉
2: 不仅仅可以得到恢复，公司的知名度也会因此得到扩展。嗯，莫言，说得很好啊！哎，这样，你给反垄断局回个函，一表明我们的态度，二拿出我们的整改措施。董事长怎么措辞？哎，就你刚才说的就挺好嘛。另外，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我们汇泉。
0: 诚恳地接受意见，并且积极地参与整改。
2: 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啊，那就是我们在反垄断局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改善市场的管理模式，推动市场健康、稳定、公正地向前发展。
1: 董事长，您说的太好了，我们就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及时地表明态度。
2: 嗯，老蒋，你回头啊。 还要做好行政罚款的准备啊！如果真是罚的话，我了解了一下，那就是我们汇拨年度营业额的3%。这里你心里要有数啊！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公司正常的资金流转。另外这次调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像咱们的股东和董事，先不要告诉他们。
3: 董事长。
4: 这么大事情不告诉他们，将来如果真的罚了款，我担心董事们……哎呀，
2: 有事我扛着，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5: 我是龙头企业汇泉下属直播板块汇播，或将成为我省互联网领域被反垄断立案调查的第一家企业。

0: 市长，汇泉的尹总尹汇泉。
1: 嗯，给我吧。尹总。
2: 徐市长，您好，对不起啊，这么晚打扰您了。
1: 尹总，你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那我们就不寒暄了，你直接说吧。
2: 徐市长，真是有什么事都瞒不住您呢。啊，是这样的，咱们市检察院移交给市市场监管局一条线索，市场监管局不敢怠慢，立马就到了我们汇泉集团的汇波进行调查。
3: 这你也知道，汇波是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编的一个产品，
2: 我们也确实是想为江城市做一些事情。
3: 作为一个支柱型产业，无论是
2: 汇泉集团还是我本人，都倾注了大量的心
3: 血。直播平台和互联网还是有点区别
2: 的。直播平台它是兼具社交传播、即时变现的好事物。
3: 可是我们现在企业无论怎么努力，都面临着涉嫌垄断，弄
2: 不好后期还要严重的罚款。我作为汇泉的掌舵人，我只能恳请咱们的父母官，
3: 在方便的时候
2: 出面帮我们协调一下。
1: 尹总，这个事情呢，我还不清楚。这样，我先了解一下。
4: 在法律的框架内，
1: 在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呢，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在我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会上呢正式提出来，放到大会上讨论。
4: 这样处理您还满意吗？
2: 哎，好的好的，哎，这样我非常的满意，谢谢许市长，您这样做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
3: 谢谢谢谢。
1: 那行，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吧，再见啊。
0: 来，市长，这事儿咱们还是不过问为好吧。
1: 稍后呢，你问问
5: 市场监管局那边，如果汇泉是依法合规的企业行为，就跟他们说，我们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不用缩手缩脚的。但是要注意，防止监管滞后。如果呢，符合终止调查条件的，还是以引导企业良性竞争和发展为主。当然，一定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要规范他们的市场行为。

0: 舱欢迎您。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以及座椅下方均可以安放手提行李，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ianchen Airlines. When you enter the cabin, please note the seat number on the edge of the luggage rack and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ly. Hand luggage can be stowed in the cabin luggage rack and under the seat. Please ensure that the aisle is clea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再次确认，关闭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系好安全带，谢谢。
2: 你好，女士，请您关闭您的手机或是调制成飞行模式，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谢谢配合。
3: 嗯，谢谢。
4: 家人们，晓得我妈咪咪为啥子皮肤这么好不吗？就是因为我坚持使用
5: 麦纳森。
6: 哎，猫咪咪，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正品？
4: 问这个问题嘞，一看就不是得我们家人。我告诉你们啊，我有自己的渠道啊，只有我猫咪咪才拿到了他们的网络销售代理权。虽然咱们不是得从厂家直接进货，但是咱们的渠道非常
7: 正规。
8: 喵咪咪，有人问，如果多买的话，能不能便宜一点？
4: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点子上了。只有今天啊，只有今天，在我猫咪咪的直播间才给大家这个特大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只给到我的粉丝们超低的秒杀价格。所以还没有关注主播、加入主播粉丝团的，赶紧关注，走一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
7: 来哪一波？
4: 好，我倒数五个数，来，
7: 5、4、3、2、1，上链接。
9: 警察，警察，你们涉嫌售假贩假，我们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10: 你们几个靠墙站一排，
11: 霍林起来，这边
12: 过去。
9: 好啊，把直播关了，小张
13: 你过来这边，
11: 靠墙站好。
13: 你就是主播呀？姓名？
14: 毛咪咪。
13: 真实姓名？
14: 刘彦飞。
13: 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
14: 不晓得呀。
13: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还不清楚吗？假冒上瘾了是不是？
15: 李总，李一堂，嗨，真的是你啊？是我。
16: 你怎么在这儿啊？
15: 我送我同学。
16: 哦，怎么这身打扮了？
15: 这不同学来了吗？陪他玩了几天，结果把自己给玩废了，感冒了，赶紧把口罩戴上了。哦，你这是？
16: 哦，我出了趟差，去南方刚回来。我听说你升职总裁了。恭喜啊。
15: 其实赵总现在挺尴尬的。
16: 没事儿，你心里不用想那么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会旋离的谁都一样。
15: 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三个之前一起工作时的那段时光，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变生疏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
16: 好，反正咱们都在江城嘛，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呢。
15: 有人来接你吗？
16: 没有，我还没叫车。
15: 要不我送你吧，我车就在这儿。
16: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5: 走，哎，我帮你拿。
16: 哎，好。
9: 刘彦飞，你之前是在其他平台上带货的，后来为什么转到了汇波？
14: 汇波的手续费便宜，直播带货功能齐全，服务保障也更好。
9: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售假的？
14: 记不得了，今年开头。

0: 今年，
1: 你以为你删除了直播回放，我们就没办法了？
2: 去年开始的。
0: 你带货之前本来是做娱乐主播的，后来为什么开始售假、制假？
2: 带货才能更大限度的变现呀，要靠那些打赏根本就不稳定，还要看粉丝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好事，还不如直播带货啊。一开始我也代理了很多的产品，就是试试水，帮着卖，商家按不同的比例给我提成。后来就发现麦辣丝这个产品卖得特别好，特别受欢迎，但是麦辣丝的出厂价格控制得太严了，我根本就拿不到啥子提成嘛。我也是没得办法。
0: 所以后来你们就干脆自己生产，售假、制假一条龙。
2: 哎呦，他们家的原材料好，肯定要比那些便宜货贵噻。而且看直播那些人本来就是贪便宜的心态，我又不可能自己贴钱啊。但是警官，我卖的这些侵权产品全都没有按照麦辣丝的原厂价格来卖啊，我觉得这应该不属于触犯法律吧。
0: 那是谁在直播间宣称？正品保障，假一罚十的，你想过后果吗？
2: 哎，我可是有百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
0: 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

0: 我可是有百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
1: 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你知道你这么做让品牌有多大损失吗？哎，
0: 警官同志，我晓得错了，我一开始就以为卖个假化妆品，画不好也画不坏，不得出啥子大事情嘛。
1: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0: 你现在赶紧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要得要得，我全都交代。其实，我不仅仅是卖假的麦乐斯，我还卖其他假货，但是这些假货都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呀，都是由其他的厂家提供的。我们就相当于一个销售导购，我们就只负责销售啊。
1: 那些厂家怎么跟你联系上的？
0: 团队的其他小伙伴。
2: 我看你们是团伙作案吧。
3: 每次直播之后，还把售假的产品链接和回看回放功能给删了。
4: 是嘞，我们以为网络监管都是有及时性，不会到秋后算账的地步。现在查不到买，以后肯定更查不到了噻。
3: 来吧，说说分工。
4: 怎么样，这次出差还顺利吗？
3: 去干嘛了？
4: 还行，确认点事情去了。
3: 都办好了，
4: 嗯，差不多了。
3: 喝水吧，我这里有。
4: 哦，好，谢谢啊。嗯。

0: 怎么，累了？
1: 没有，这可能是看这个纸时间长了，口有点晕。
0: 那你躺着歇会儿吧，啊，到家了我告诉你。
1: 好，谢谢你啊。
0: 睡吧。

0: 何陆源他们的这次行动直接被网络直播了，幸亏何陆源同志处变不惊，啊，把这个直播转变成了法治宣传。现在这个群众是议论，啊，探讨，热情非常高涨。我是这么考虑的，让何队他们继续完善侦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准备对汇波平台，制发检查建议。
1: 安妮姐早就提前起草好了。
2: 我们是从四个方向开始建议的，健全刑事合规机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员工培训教育，树立产权保护意识。
0: 好，好，啊，这不愧是咱们的十佳公诉人。那具体的还是要深化一下。

0: 是我，好，我知道了。晚些我会来公司的。嗯，再见。
1: 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
0: 哦，我睡着了，倒很久了吧？
1: 嗯，还好，看你睡得正香，也不好意思把你叫醒。
0: 不好意思。

0: 来，我来。谢谢啊。要我送你上去吗？没事儿，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辛苦你送我一趟啊。那行，嗯。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好睡一觉。
1: 哎，好嘞。

0: 好不容易哄睡了，来换我吧，你歇会儿。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好老公哦，哎呦，我的好宝贝儿，来来来，哎呦，你怎么回事？
1: 没弄好，
0: 怎么办？怎么办，宝贝儿？哎呦，小宝贝儿，
1: 怎么了？你想熬夜是不是？你又哭又不睡，哎，老婆微信。
0: 我也没啥国家大事，哎，你们就是我的大事儿。哦，宝宝不哭了，不哭了。
1: 我感觉平时也没人给你发微信，这个点儿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真是被肖总吓破胆了，天天晚上找你。我呀，除了安妮就是李一堂。
2: 不哭了，不哭了。
0: 你还是看一眼啊。哦，好好好，看看看看。

0: 你看，我说了吧，尝尝。老公，
1: 你给打回去。
2: 不哭了。
0: 梅谦，老公，你先赶紧去照照给他看看。
1: 行啊，
0: 哎呦，给我，哎呦，来来来，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不哭了，不，我叫我妈过来看孩子，我去他们家看看，快点，快点，快去，一会儿有啥事赶紧跟我说啊。
3: 黎唐，黎唐，
4: 小娇，这边没反应啊。警察同志，这怎么办？
5: 我们查了监控，这几天确实没有业主进出。
6: 这样，为了确保人员安全，你赶紧联系开锁公司的过来啊。
5: 好，行，叫个开锁的过来，20号别墅这边。
4: 小娇，
7: 涛涛，
4: 小娇，
7: 涛涛，
4: 小娇，你别哭，你保持冷静，我马上就过去。警察同志，人找到了。
8: 行行行，找到就行啊。
4: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6: 找到就行。
0: 何路远，哎，等一下。
9: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
10: 不过别说，你追我这感觉还挺好的。
0: 哎呀，没跟你开玩笑，拿着。刘彦飞和他的六名团伙，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
11: 我们检察院等你们侦查完毕之后，再决定是否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他们进行刑事追究。
0: 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
11: 做的一些这起案件的取证提纲，
0: 你到时候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哦，当然啊，我自己的一个建议，你要不要采纳就看你自己。
10: 当然用了，安大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一，从售假为何发展到了制假，整个团伙是如何分工并实施犯罪的？二，犯罪嫌疑人特意删除了直播视频，是否有其他团伙内部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
0: 哎，故意的吧？
10: 学习嘛。三，该团伙，
0: 哎，永刚。你说什么？
10: 怎么了？
0: 是伊唐，伊唐他出事儿了。
12: 龙哥，
4: 啊，你说，
12: 你说唐唐，他会不会就是自杀了？他因为赵继凯，他想不开，他就干这种傻事儿。
4: 哎呦，老婆，你别瞎想了啊！伊唐不会有事儿的，相信我。好不好？
13: 别哭了，你看你眼睛都哭红了，啊！
12: 我好害怕呀！哎呦，
4: 别瞎想了啊，听话。
1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不知道，他们就说收到伊唐一个留言。
10: 里边说啥了？
12: 跟小娇留言里。叫了我的名字，
10: 不是他给小娇留言叫了你的名字，他没你微信号啊？
12: 他把我删了，要么就是把我拉黑了。
10: 那也不对呀，你们俩这关系，他背不出你手机号吗？
12: 我也觉得这事儿特别奇怪。
10: 到医院再说吧。
14: 刘董，你身为副董事长，却召集了公司全体董事来召开董事会，不知要探讨什么话题啊？
15: 我们今天董事会的议题是要罢免你这个董事长尹慧泉，另外新增董事肖慕恩。
14: 你再说一遍。
15: 耳朵不好使是吧？人老了也情有可原。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泉。
14: 那你们

0: 都跟他一样，真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刻，你们就等不及了。尹董事长，共事一场，我们都希望给你留点面子。
1: 我们今天这个决定，并不影响你仍是汇泉股东的身份。再说，我们都要对全体股东负责。凭什么呀？啊！我尹汇泉在汇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卸磨杀驴啊！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
2: 凡事都得讲规矩，我们程序合法，召开有效，你没有理由不同意。小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忍不住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之前打电话的时候都好好的，他说他回来了，就跟我见面。 你说他怎么就变成这样？安妮，我好怕呀。
3: 都是我的错。如果我知道他着急联系我，如果我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可能也就不会这样。
2: 你们俩怎么会变成这样？
4: 病人家属是吧？
3: 对，那个他爸妈在国外，我们俩是他好闺蜜，你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啊，那他结婚了吧？得让他爱人来医院一趟。
4: 没有。
3: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关键时刻连个能签字的人都没有。为什么要签字啊？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是这样啊，经过毒理学检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位患者的情况属于急性地西潘中毒引发的脑挫伤样表现。 虽然说送来的比较及时，但是患者仍有可能较长的时间陷入深层次昏迷。我们会全力抢救，但你们呢，也要有一个他留有脑部后遗症的心理准备。
4: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硒什么？
3: 俗称安定，就是一种常见的镇定剂，过量使用呢，会引发急性中毒。他平时有没有安定的服药史？
4: 没有。
2: 或者说是癫痫呀、抑郁、失眠之类的病史，都没有。我们仨认识很长时间了，他一直都很开朗、很乐观的，他不可能用这些药的。医生，医生，我求求你，你说什么大脑瘤后遗症绝对不行啊！他是个律师，他要用脑子的，他如果脑子出任何问题的话，他会受不了的。

0: 在你这个董事长的带领下，汇泉成了什么样子了？要不是肖默恩肖总鼎力支撑、力挽狂澜、尽心尽力，现在的汇泉早就从内到外的垮完了。
1: 他这个总裁也是我选的呀。
0: 是你选的不假，可成绩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呀，他为你平了多少事儿啊？他要是什么都能干好，还要你在这儿占着董事长的位子指手画脚的，有什么意义？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都彼此给自己留点脸面。
1: 刘董，今天这事儿是你带头发起的吧？
2: 哼，你为什么不好好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罢免你呢？扯这扯那的，还有意义吗？
0: 丁董。别跟他做无谓的争执，我们办正事儿要紧。刚才你说要理由，我就先从我的几个理由说起。等会儿各位董事有什么补充，就请你们畅所欲言，让这个即将卸任的董事长尹汇泉明明白白。那就请你认真听仔细点儿，并且掂量一下。看看我们的理由到底有多充分。第一，你连任这3年多来，特别是近期，盲目扩张，用重金挖主播，并签订排他协议，为了用户数据，竟然还敢弄虚作假刷流量，让旗下平台汇播被公开反垄断调查。极有可能面临天价罚款，
1: 一切还均未可知。
0: 这难道不是眼巴前的事儿吗？届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汇泉上下将承受经济上和名誉上的巨大损失。第二，你多次造成舆论危机，多次融资中断，公司被迫减缩开支、裁员。这些责任你想推脱，恐怕推不掉吧。最后还是肖默恩肖总解决的危机，这也是你做对的唯一一件事儿。大胆启用了肖默恩，而你呢，至今也没能给广大的董事和股东一个合理的解释。第三，你任人唯亲，聘用赵继凯这种人作为公司总裁。使汇泉游戏数据大幅下跌，这些你都脱不了干系。赵继凯案发后，公司差点分崩离析，你不但不收敛，也不想办法挽回，居然还任由你的儿子尹天成再一次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让大众媒体对我们汇泉的企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汇泉不是你们尹家一家的，是股东们的。董事会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是要大伙投票的。
1: 尹天成是无辜的，我们自己召开董事会，你扯他干什么呀？
0: 这真无辜假无辜，谁又知道呢？毕竟你拿钱替你那纨绔儿子平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谁还记得这事后无辜啊？最后。你独断专行，处理公司事务从不与我们这些股东、董事们沟通，更不尊重董事和股东们的意见，甚至还打压某些股东。你的诸多行为已经对公司造成了严重侵害。何况你的董事长职务也是超期服役，3年一改选，到期日应该是在去年底。无论什么理由，你都无法再继续出任汇泉的董事长了。
3: 调查怎么样了？
4: 我没有规矩，不能说。

0: 但我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1: 糖糖太可怜了，说他未来这么好，这下怎么办？快醒来吧，
0: 小娇，从今天开始，除了执法人员对你进行依法的问话，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一堂的事情，包括这事儿，你也要跟永刚说一下啊。
1: 我跟肖总说了，没事吧？
0: 啊，
1: 永刚不是也陪了一天一夜吗？都没去上。
2: 好了，不扯这些了。我们董事们早就对你不满意了，业绩上不去，经济管理处处是漏洞，说到企业的未来和发展，那更是一塌糊涂。你说，汇泉董事长让你继续干下去，公司还有前途吗？今天，要么你自动辞职，要么我们罢免你，你自己选择吧。
3: 云董事长，就知难而退吧。现在这个时代，不适合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咱们都得要认清形势，退位让
4: 贤。公司章程没有写这一条，我不会同意。
2: 还非得让我把话说明白吗？你违背了忠诚，你损害了公司的。

0: 利益。
1: 哦，今天就算你们有1/3的人都投了票，
2: 但是起码还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核通过并形成决议吧。
1: 但是我们的股东你们也知道，谁是汇权的最大？
0: 我知道，26%是吧？好大呀！
1: 既然知道，怎么还弄这一出啊？有意思吗？
0: 刚说完你独断专行，真没有白冤枉你吧？看看，话都不让我们说完。我告诉你吧，他们也都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1: 一致行动人协议，你们都签署了？哦，看来你们在背后做了不少的文章啊。
2: 那你们背后还做了些什么？今天都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呀！啊，
3: 不要着急嘛，有话慢慢说。咱们都是文明人。
1: 文明人？嗨，你可真有意思，你还说你是文明人呢？哎呀，我们今天不是在开会呀，不是在办公室，这是在竞技场。你们在要我的命，还谈着文明？我们现在没有文明可说，我们只有丛林法则。
4: 嘿，尹慧泉，你要是这样，那今天我们……
5: 冷静，大家都冷静一下啊！你看，咱们在座各位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1: 你看看人家老马，脑子就比你们好用。
5: 董事长，你也别难为我。
1: 咱们公司第二大股东不是有20%的股份吗？
6: 是。
1: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授权给你，你也代表签字接收，再加上我送你的5%，加起来我们就是51%的股份，我们同样可以稳操胜券。
6: 干什么？没看你开会吗？
7: 肖总，这边有急事。这是刚刚检察院送来的加急文件。
6: 检察院送来的？什么东西啊？
7: 这是针对汇播平台主播猫咪咪售假一事对汇播的检查建议。
6: 行，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后再处理，跟检察院的同志说我们会认真对待，积极配合的。
7: 好的，肖总。
1: 我尹慧泉对得起你们大家呀。慧泉风光的时候没有亏欠过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就是包括你们身后的股东，我们也是没少让他们挣钱呢。现在慧泉出了点问题，你们就坐不住了，串通一气的联合起来发难于我。那么我就想问你们，我们过去的情谊哪儿去了？就像当初我们创业的那个时期，团结起来苦渡难关再创辉煌，你们现在所有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呢？我真是想不通。是啊，难道你们现在有了比我更好的人选？
6: 嗯，董事长，这位董事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好。

0: 我不会轻易退出的。你们认为串通一气就会让我束手就擒？错了。在正式股东决议到达之前，我依然还是汇权的董事长。尽管你们可能会在股东大会上做手脚，但是我们有法律，我们有国家。
1: 我一定会奉陪到底的，走着瞧。哎，我还在医院这儿呢，陪着伊藤呢。
2: 你们那个好朋友呢？
3: 小娇，
1: 她先回家取东西了，一会儿就过来。你们查的怎么样？我让技术部门的人对她的毛发进行了化验，发现。
3: 李一堂有长期服用安定类药物的服药史。
1: 不可能，李一堂他绝对不是会自己服用这些药物的人，我很了解他。你再
3: 熟悉他又没有24小时。
1: 那待在一起，这种案子我见多了。
3: 就是因为感情不顺，所以才吃安定类药物的。 何路远，伊藤他确实是为爱可以放弃一切的人，但是他爱的人现在还在看守所。
1: 他
2: 作为赵继凯的辩护律师，他根本。
3: 能在这个时候自杀？这么大的剂量，不可能是误服。如果不是主动服用，
1: 那就是被动服用的。有人故意给他下毒。
3: 如果之前他是被动服用这些药物，能够让他毫无戒备的人，也就只有赵继凯。
1: 可是现在，赵继凯被我们控制之后，还能让他在毫无察觉之下服下这些药物的人。 也就只有他最信任的人了。行了，我先长话短说。
3: 你们根据医生说的剂量和症状推断的大致服药时间，
1: 包括他给小娇留言之前的那段时间，你们全部都要仔细查一遍。啊，还有，他从机场落地之后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中间跟什么人交谈过，在哪里停过车，买过什么东西，全部都要仔细确认一遍。
2: 我第一时间就派人查他们家监控了，送他在市医辆黑色的车。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找
1: 那个车主呢。
4: 安妮。
1: 是向木恩，他知道伊藤出事了，过来看望他。我先挂了啊。
2: 行了，你先忙吧。

0: 谢谢你啊，看怡棠。
1: 应该的，毕竟同事一场嘛。医生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等他醒过来，我会通知你。好。
0: 看见怡棠躺在病床上，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的。
1: 你别多想啊，相信怡棠很快就能康复的。
2: 行了，你别送了啊，我自己先走了。保重。
3: 住院去。
2: 拜拜。今天啊，我跟白菊召集大家开这个紧急会议，是因为赵继凯的女朋友李怡棠昨天中毒了，虽然送医很及时，但是现在也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这个事儿，安妮和小何已经向我跟白菊汇报过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有必要并入到专案组，还希望各位务必尽全力侦查。
4: 尽快找到真凶。白菊，这个案子非常的恶劣，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证明李怡棠这个遇害就是钱天心在 F 国的诈骗集团所为，但是有一系列的相关证据，经过研判，受害人就是被外逃人员下了毒。他们两位同志这个汇报回来的这个线索。
1: 很有价值，李怡棠遇害的时间节点十分可疑，非常敏感。具体的情况，请他们两位跟大家做个详细的汇报。安妮，大家也都清楚，虽然我们已经抓获了钱天心，但是我们 F 国的案件仍然还没有侦破完毕，而且现在赃款的资金流向还没有任何的头绪。 再加上老 A， 他的变数也是一直都不断。李怡棠他去了一趟广东，在去广东之前，他以代理律师的名义见过赵继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消息就是，李怡棠的手机中有一张其中两位数不清楚的电话号码的照片和电话号码相同拨出的不同序列的电话记录，十分奇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可疑之处。
5: 李怡棠落地江城以后的行动轨迹，我们正在调查。 等有了结果，会同步给大家。另外，他在广东的行程，无论是我们自己去调查，还是请求广东警方配合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快。还有他手机里的可疑号码和机主的身份，可能都得花点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还会继续提审赵继凯，看看能有什么突破。电话的线索很重要，你们预计？
1: 这一共100个号码，要是不打草惊蛇的话，至少需要个两三天吧。24小时。行，没问题。怎么样了？
5: 送李怡棠回家那辆车找到了，就在我旁边呢。
1: 找不到车主了。
6: 你这还脏不脏？
5: 这辆车啊，三天之前就在隔壁省报失了。我们查了监控，开车的人
6: 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1: 那这疑点就更奇怪了。
6: 既然这个人都已经这身打扮了，李玉汤为什么会信任他，并且上了他的车呢？
7: 我觉得应该挺熟，要不然你说他捂得那么严实，他还敢上他车不认识他能上吗？
6: 喂，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1: 何路远，既然现在对手都已经销毁了一切我们能在查找的范围之内可以被追踪到的线索，
7: 那我建议我们还是扩大搜索范围。
1: 不要仅仅只限于事发前的几天，而应该把时间线拉到最近的几天，
7: 好好找一找跟李怡棠见面那些人，尤其是他跟赵继凯会面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不信，
1: 李怡棠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一趟广东，他应该是知道了一些跟赵继凯案子有关的人物事儿。
6: 赵继凯，
1: 上次你和李怡棠见面是否有过过激的言论？
6: 上一次，
0: 李一堂说要做我的代理律师。我和律师之间的谈话，安大检察官没有权利知道吧？
1: 你跟他谈话之后，李一堂去了一趟广东，你知道他去那儿做什么吗？
0: 李一堂是个自由的人，他想去哪儿是他的自由，我又管不着。
1: 那你知道李一堂他有长期服用安定的习惯吗？
0: 是我给他吃的安定，以前每次和 F 哥联系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服下安定。医生都说了，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来，把牛奶喝了。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把牛奶喝了，好吗？好。
2: 他现在服用了大量的安定，在医院抢救呢。
0: 人没事吧？
2: 还在医院。

0: 傻丫头。你们要是见到李一堂，一定要跟他说，别干傻事儿。我从来没有爱过他，在我这儿也没有给他留下位置，让他离我远一点，少掺和我的事儿。
1: 你说掺和你的事儿，
2: 你除了自认的供述之外，还有哪些事是不希望他掺和的？

0: 没有了。
1: 不对，
2: 哎，你就是吴律师吧？
3: 对，不对，
2: 我是何路源。来，坐下说吧。我们还没传唤你，你自己就来了。这律师就是不一样，法律意识就是强啊。
4: 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何队。这件事情我纠结了很久，我必须得说出来。
2: 知道我们要找你啊？
4: 不，我昨天晚上就想来了。昨天晚上有人告诉我，林一堂出事之后，我整个人后半夜都没有办法合眼。这件事情吧，我若是说出来，就等于是背叛了我的雇主还有当事人，我以后在律师圈是没有办法混下去了。可是我要是不说出来吧，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又枉为一个法律人。所以说我想了很久，我必须得来。
2: 你帮李一堂干什么？
4: 我鬼迷心窍，我听了李一堂的话，我告诉钱天星赵继凯自首的事儿，他就给了我一个简单的地址，而且他当时似乎是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才告诉我这个地址的。除此以外，他没有告诉我任何事儿。
2: 你把钱天心给你的地址给李一堂了？
4: 对。按理说，律师是不应该把当事人的信息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但是呢，李一堂确实是在帮钱天心。我呢，又是出于私心。这钱天心，他的口供很差，所以说我就安慰自己，就当李一堂是我的助手吧。可是万万都没有想到，我这么做竟然会害了李大。
2: 行了，忏悔的话留到上庭再说吧。你把地址写给我。
4: 对了，何队，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主动的交代。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惠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时录像论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 2.63 万名考生参加2026年中考，
1: 志愿者暖心助考，为考生梦想护航；
0: 晋江南音会唱与99溪流域田园风光玩水季联袂登场；
1: 晋江东石紫园喜红202胡萝卜荣登特制农品榜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1号，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晋江2.63万名考生奔赴全市23个考点，开启这场人生中的重要挑战。为迎接中考，很多学校都举行送考或出征仪式，希望考生能在考试中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
2: 当天上午7点多，在晋江一中考点外，考生在家长的护送下陆续抵达考点。目送完考生进入考点后，家长便悄然离开，用安静的方式传递着支持与信任。
3: 中考加油，旗开得胜。
2: 在仰正中学考点，校领导、初三教师身着寓意鸿运当头的红色上衣，组成送考队伍，为考生加油鼓劲。考生携9年积淀从容入场，校训为底气，师长做后盾，执笔赴盛夏，静待笔底生花，旗开得胜。愿所有学子沉着落笔，不负寒窗，满载荣光而归。在晋延中学考点，为给考生加油鼓劲，学校老师统一身着红色服装，组成最强助考团，在考场入口列队迎候，与陆续进入考场的考生逐一击掌，送上祝福。一身身红衣传递着热情与期许，一次次击掌凝聚着信心与力量。在实验中学考点，不少考生陆续来到考点大门口，部分考生家属身着喜庆或者美好寓意的服装，希望能助力考生旗开得胜，一路长虹。
4: 那高挑的，希望姐姐高中状元，
5: 顺利的完成人生中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了，希望他逢难题必过，一路绿灯。
2: 考生进入学校大门后，由学校教师、校友会成员及家长组成的红色助威团，他们手持加油手牌，与考生一一击掌，目送考生进入成功门，希望考生能够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在平山中学考点外，当天上午晨光熹微中已是一片沸腾，满载学子的大巴缓缓驶入，车门开启的瞬间，少年们眼神清亮，步伐坚定。老师们将一张张准考证郑重递到学生手中，轻声叮咛，化作最坚实的后盾。校门两侧，民警与交警早已就位，他们在人群中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无声守护着这场青春战役的每一个梦想。今朝秣马立锋芒，逐梦扬帆赴考场。当天上午，紫峰中学举行初三中考壮行仪式，学校行政领导班子与全体初三任课教师整齐列队于通道两侧，筑起温情满满的助威长廊。初三学子意气风发，循序穿行，师生抬手击掌，传递期许与底气，阵阵呐喊响彻校园，升腾奋进之志与昂扬锐气。师生凝心聚力，同心护航，以满腔热忱为出征少年壮行鼓劲，祈愿全体考生沉心落笔，不负耕耘，驰骋考场，圆梦今夏。据了解，今年中考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我市共设晋江一中、仰正中学、晋延中学、育英中学、南桥中学等23个考点。
1: 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在6月21号拉开帷幕。晋江市公安局根据市招生委员会和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制定中考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成立安保工作领导组，并抽调多个警种骨干，设立考试安保专班，落实各项工作。
2: 21号是中考的第一天，记者在晋江市实验中学考点现场看到，公安交警、巡特警以及辖区派出所民警各司其职，确保考场安全有序。针对今年中考，晋江市公安局做到每一个考点一份安保方案、一张安保示意图、一份任务清单。
6: 这个考点方案会根据它考点的一个具体情况来进行细化， 从考生进出考场以及那个周边的一个。

0: 晋江市公安局下设考点保卫、交通保障、通讯保障、应急处置等9个工作小组，紧盯考点、考场周边等安保工作，全方位护航中考。
1: 中考期间，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晋江市阳光志愿服务队开展爱心助考、逐梦启航文明实践活动，这也是志愿者们暖心护航中考的第7个年头。
0: 21号上午7点多，在陈岱镇子峰中学考点，志愿者为考生、家长、考务工作人员免费提供矿泉水、防暑药物等，用实际行动弘扬正能量，助力考生们取得好成绩。
2: 临近中考，我的心情也是有些紧张的，但是当今天来到中考考场，看到这些志愿者为我们提前办好水、矿泉水，然后在这全程细心等候我们这些中考的考生，我是也会感到在中考前这份焦虑也是有一点化解。我觉得他们这些志愿者在这边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们这些考生在中考这个紧张的氛围里面带来了一些温暖。
0: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用实际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6月21号至23号，志愿者们都将在考场外提供暖心服务，为考生们加油。
3: 说爱心送考呢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公益的事情大家都能够坚持的去做，这是一件传递爱心也是造福后代的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美德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一直坚持的在做。祝福广大的一个学子金榜题名，那中考旗开得胜，能够考上自己非常心仪的高中。
4: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为破解司法拍卖不动产过户接电不畅堵点，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联合晋江市人民法院举行司法拍卖标的配套电力设施协同处置机制启动会，双方正式签署共建协作协议，构建电力服务与司法执行一体化联动新模式。
1: 针对拍卖不动产长期存在的用电信息不透明、过户手续繁琐等难题，此次协同机制通过信息前置核查、联合现场勘查、长效服务保障，推动电力接入司法拍卖同步衔接，有效降低交易风险，精简办事环节，保障各方权益。
2: 过去司法拍卖中部分标的配套的电力设施存在权属登记不明、历史欠费不清、过户流程不畅等情况，通过这个机制，竞拍人在拍卖公告阶段就能提前明晰电力设施的权属和欠费情况，成交后买受人凭法院生效的这个裁定书通过法拍绿色通道，就可以快速办理用电过户，真正让群众和企业在司法拍卖中少跑腿、少操心、早接电。
1: 下一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继续深化与晋江法院的常态化协作，做细联合核查，做实闭环服务，以专业高效的供电服务为司法拍卖资产处置提供有力支撑，让买受人真正感受到拍前安心、拍后舒心，为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电力服务保障。
0: 19号，归园田居

0: 田阳夏日趣浪玩水季在99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举办，活动把南音与玩水潮玩深度融合，打造独具辨识度的闽南田园端午文旅 IP。
1: 活动中，晋江市第20届南音会唱在此演出，千年雅韵走出戏台，以年轻化表达融入乡野场景，让游客在晚风中感受南音非遗鲜活生命力。
2: 今年按咱这个嘉南这个日子哦，特别有意义啊！爱国是人口端的哦，在这里咯，所以这方歌有意义。南音会唱头这个二十年头这个来的对呀，人的牙齿给改来了。
1: 本次活动依托99溪原生水系与闽南农耕文化底蕴，以传承不陈旧、新潮有底蕴为核心理念，打造集民俗体验、亲水休闲、国潮演绎于一体的闽南田园端午盛宴。
2: 我这个位置真好啊，佮特别是这帮我们都水头的丰收的，也佮秋千，之前有回忆啊，确实是相当好啊。你看现场人就是安尼，愈来愈多去。
1: 此外，现场还推出 NPC 游园闯关、非遗手作工坊、皮划艇漫游、漂浮电影、亲水乐园、水岸市集等多元业态，覆盖全龄客群体休闲需求。
3: 很多地方都有赛龙舟了，那这个就是小玩一下了。因为就在旁边呢，就是这边这个城市旁边的田园风光，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
1: 本次活动是池店镇深化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99溪万亩田园为生态基底，以南音非遗为文化内核，以亲水运动、潮流市集为消费载体，既盘活了乡村生态与文化资源，也为村民拓宽增收渠道，更丰富了市民高品质短途出游选择。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推动农业休闲、文化体验与乡村旅游深度耦合，打造闽南都市田园文旅新样板。
4: 近日，阳溪中学将本土特色非遗文化融入校园美育，依托特色剪瓷雕社团开展校园微景观改造实践，学子们亲手雕琢、拼接、创作大型墙体花卉剪瓷雕作品，以指尖匠心致敬学校70周年华诞，让千年闽南非遗技艺扎根校园，绽放全新光彩。
5: 走进阳溪中学校园，一面特色剪瓷雕花卉墙体正在火热创作中，剪瓷雕社团的同学们分工协作，有的筛选搭配瓷片色彩，有的细致对位排版，上墙拼接固定，一道道工序有序推进。据了解，这面大型剪瓷雕墙体作品是学校剪瓷雕非遗社团同学们为学校70周年校庆倾力打造的专属献礼作品。
6: 这件花卉作品的话，是我校学子，为我校70周年校庆专门创作的献礼作品。那每一瓣花瓣都是由水滴纹样组成的，整件作品大概会花费上万片的水滴组成，许多的水滴汇聚成一朵朵繁花，象征着我们阳溪办学70周年来培育出的万千学子，借着花开盛茂，祝福学校70华诞，也期许往后校园与师生生活蒸蒸日上，万事向好。
5: 剪瓷雕非遗社团是阳溪中学重点打造的特色社团，作为学校新优校创建的核心特色，系统构建课程教学加实操训练加成果展示培养模式，从瓷片甄选、裁剪拼接到图案设计、色彩搭配，全程精细化教学，让学生在亲手创作中感悟工匠精神，洞悉侨乡非遗底蕴。本次校园墙体落地创作，更是让非遗学习走出教室，落地校园。
6: 那本次结合校园微景观改造开展的墙体落地创作，把课堂练习延伸到了我们的实景实践。我们的课程不局限于手工技艺，同时穿插讲解我们的闽南剪瓷雕的历史渊源、地域民俗文化，做到了技艺实操与文化研学的并行，活动常态化，然后系统化开展。
7: 平时在课堂上主要是以小木板、小画板上做练习，尺寸较小，流程简单，作品尺寸较大，要考虑的应构图比率，构图比例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还要和组员分工合作，一起商量设计拼接、上墙固定，更要考虑团队协作。
5: 以美育润童心，以匠心传非遗。阳溪中学依托特色社团，搭建非遗传承实践平台，让学生走出课堂。

0: 动手实操，在打磨技艺、团队协作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此次校庆剪瓷雕创作，待作品完工后，将为校园增添独特的文化亮色，也让古老的闽南非遗文脉在少年匠心手中更续传承，焕发新生。
1: 日前，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特制农品名录中，泉州共有7个农产品上榜。其中，产自靖江东石镇紫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紫源喜红202胡萝卜成功入选特制农品，成为本次泉州上榜的3个特制农品之一。
2: 紫源喜红202胡萝卜以其优良的品种特性、稳定的产品质量和独特的风味口感，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严格评审，最终从众多参评产品中脱颖而出，入选国家级特制农品名录。这标志着该产品的品质、特色和品牌价值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权威认可。作为东石本土培育和种植的特色胡萝卜品种，紫源喜红202胡萝卜具有外观色泽红润、肉质脆嫩、口感清甜、营养丰富等特点，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此次获得国字号认证，不仅提升了产品自身的品牌影响力，也为泉州特色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0: 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医保局靖江分局获悉，新生儿参保拥有3大专属福利，无等待期，可追溯报销，出生即可床边办理，省心又省钱。
3: 新生儿参保3大专属福利包括90天内参保，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按照政策要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其自出生当日起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医保相关规定进行追溯报销。这意味着新生儿从降生一刻起就能享受医保兜底保障，宝宝出生住院、门诊治疗等费用均可依规报销，有效缓解新生儿家庭的经济压力。1周岁内参保，医保待遇零等待。未满1周岁的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后，可立即享受医保待遇，不设置待遇等待期。无论宝宝出生数日还是数月，完成参保手续后，门诊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支出都能正常报销，彻底打消家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床边即可办理，流程简化，免跑腿。新生儿参保手续大幅简化，家长无需提前为孩子办理落户，仅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完成参保登记。目前，靖江多家医院产科均设立医保服务站，实现出生即可参保、床边就近办理。家长在产房内就能办结参保业务，告别多部门来回奔波，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1: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帮鬼点子！
0: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2: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梨花节目暗度陈仓啊！
3: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4: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1: 好汉子，
3: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5: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不长眼啊。
7: 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4: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7: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练到这武林，这才将人送来处理。
3: 这么巧。
4: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8: 好，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
1: 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0: 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
1: 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
2: 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这……阿青丫头啊，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 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毛叔，您说。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3: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我就知道，是他。
2: 他，阿青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3: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汉。
2: 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豹后，还敢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她，阿西丫头。 哎，这个滴血眼睛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

0: 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1: 谢谢毛叔。
0: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杀的凶手，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阿贵他也不至于。
2: 毛叔，快来救命！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0: 救人？救谁呀？
2: 阿四。
1: 阿四，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0: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
1: 伤口怎样？
0: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1: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那阿四到底怎么了？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 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又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欣，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寇贼，
0: 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
1: 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3: 那还不一定啊，走吧，我们进去。跟着你，跟着你，跟着你。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
0: 我是甜甜，你是谁？
1: 哎，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
0: 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1: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还是你干爸。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
0: 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
1: 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0: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
1: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0: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
1: 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我们
2: 甜甜，甜甜，啊，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0: 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2: 真不要脸。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乖，来，土笋豆，拿着吃啊。
3: 甜甜，
4: 是土笋豆吗？抱抱。
2: 豆豆心。
5: 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1: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2: 你说什么？
1: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

0: 但艾滋病毒 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0: 不仅如此，
2: 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1: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2: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近将2.63万名考生参加中考，各学校红装送考，预祝旗开得胜。晋江公安全方位护航中考，高考后眼科医院迎来摘镜热潮，仰正中学力歌奏响毕业礼，学子烛光赴新城。6月21号，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晋江2.63万名考生奔赴全市23个考点，开启这场人生中重要的挑战。为了迎接中考，很多学校都举行送考或出征仪式，希望考生能在考试中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6月21日上午6:50左右，在实验中学考点，此时已有考生陆续来到考点的大门口，部分考生家属身着喜庆或者美好寓意的服装，希望能助力考生旗开得胜，一路长。

0: 长虹。
1: 那高挑的，希望姐姐高中状元，
2: 顺利的完成人生中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了。希望她逢难题必过，一路绿灯。
0: 考生进入学校大门后，由学校教师、校友会成员及家长组成到红色助威团，他们手持加油手牌，与考生一一击掌，目送考生进入成功门，希望考生能够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在平山中学考点外，当天上午晨光熹微中已是一片沸腾，满载学子的大巴缓缓驶入，车门开启的瞬间，少年们眼神清亮，步伐坚定，老师们将一张张准考证郑重递到学生手中，轻声叮咛化作最坚实的后盾。校门两侧，民警与交警早已就位，他们在人群中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无声守护着这场青春战役的每一个梦想。6月21日上午，子峰中学举行初三中考壮行仪式，学校行政领导班子与全体初三任课教师整齐列队于通道两侧，筑起温情满满的助威长廊。初三学子意气风发，循序穿行，师生抬手击掌，传递期许与底气，阵阵呐喊响彻校园，升腾奋进之志与昂扬锐气。师生凝心聚力，同心护航，以满腔热忱为出征少年壮行鼓劲，祈愿全体考生沉心落笔，不负耕耘，驰骋考场，圆梦今夏。为鼓舞初三学子备考士气，凝聚家校师生长情力量，助力学子迎战中考，6月20日下午，晋江市伟冠双语实验学校举行2026届初三中考出征仪式，全校师生同心相聚，家校携手并肩，献上最热烈的祝福与最真挚的期许。全体初三学子踏红毯，跃龙门，鼓声雷动，鞭炮齐鸣，士气高昂，共赴中考荣光之约。
3: 少年逐梦，伟冠争锋。
0: 为了全方位护航中考，晋江市公安局根据市招生委员会和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制定中考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成立安保工作领导组，并抽调多个警种骨干，设立考试安保专班，落实各项工作。21日是中考的第一天，在晋江市实验中学考点现场，记者看到公安交警、巡特警以及辖区派出所民警各司其职，确保考场安全有序。针对今年中考，晋江市公安局做到每个考点一份安保方案、一张安保示意图、一份任务清单。
4: 这个考点方案会根据他考点的一个具体情况来进行细化，从考生进出考场以及那个周边的一个交通的人流疏导以及应急处置这方面来进行一个完善。
0: 同时，每个考点一份安保示意图，将交警、治安、巡特警等警种标注在示意图上，实现统一指挥。此外，考点还有一份安保任务清单。
4: 任务清单就是从考点的考前的一个安全检查，以及考试过程中的一个突发事件的处置，以及考后那个考点的一个保障，进行任务清单化，来确保每项的工作落实到位。
0: 据了解，中考期间，晋江市公安局下设考点保卫、交通保障、通讯保障、应急处置等九个工作小组，紧盯考点、考场周边等安保工作，全方位护航中考。中考期间，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晋江市阳光志愿服务队开展爱心助考逐梦启航文明实践活动，这也是志愿者们暖心护航中考的第七个年头。21日上午7点多，在陈代镇子峰中学考点，志愿者为考生家长、考务工作人员免费提供矿泉水、防暑药物等，用实际行动弘扬正能量，助力考生们取得好成绩。
5: 临近中考，我的心情也是有些紧张的，但是当今天来到中考考场，看到这些志愿者为我们提前摆好水、矿泉水，然后在这全程细心等候我们这些中考的考生，我是也会感到在中考前这份焦虑也是有一点化解。我觉得他们这些志愿者在这边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们这些考生在中考这个紧张的氛围里面带来了一些温暖。
0: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用实际行动弘扬

0: 志愿服务精神。6月21日至6月23日，志愿者们都将在考场外提供暖心服务，为考生们加油。
1: 就说爱心送考呢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公益的事情大家都能够坚持的去做，这是一件传递爱心也是造福后代的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美德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一直坚持的在做。祝福广大的一个学子金榜题名，那中考旗开得胜，能够考上自己非常心仪的高中。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高考后，眼科医院迎来摘镜热潮，仰正中学力歌奏响毕业礼，学子烛光复新城。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对近视矫正手术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家长和学生选择在高考结束之后完成摘镜心愿。
2: 16号上午，记者在泉州爱儿眼科医院看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过来做近视矫正手术。
3: 因为这个我女儿的眼睛度数它比较深嘛，这是孩子一直以来的想法，所以我们在高考结束以后第一时间就安排她来这里做手术，满足她的心愿。
4: 最大的感觉就是非常快，比我想的快多了。然后呢，我在手术室里面躺在床上，其实就是听医生的指令，周围的医生都很温柔，让我的紧张也就基本上都消解了，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
2: 据了解，近期泉州爱儿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接诊来做术前检查的有90%都是高考生，手术对象主要为报考警校、军校的高三毕业生，以及喜欢运动或者觉得戴眼镜麻烦的年轻人。
5: 在做近视手术之前啊，咱们有两个准备特别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隐形眼镜啊，就是普通的隐形眼镜，至少要停戴一个星期。如果是 OK 镜或者是带散光的隐形眼镜的话，需要停戴的时间会更长。第二个呢，就是要做一套特别特别详细的专业的检查，大概有20多项吧，像咱们的角膜厚度、眼底情况等等啊，这些都得呢一个个查得清楚啊，看看您呢到底适不适合做手术。
2: 据介绍，泉州和晋江爱儿眼科医院还针对2026届高考生推出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
5: 手术后呢，其实第二天就能够正常的看东西了。但是呢，第一周呢，咱们有3件事情啊不能做。第一个呢，就是不能揉眼睛哈。第二个呢，要注意不能让眼睛里面进脏东西啊。第三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不要去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啊。另外呢，我也想提醒一下要报考警校的同学，咱们呢最好是尽早把手术做了啊，这样子呢留给自己的恢复时间呢也更宽裕，咱们体检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从容一些。
1: 18号，仰州中学举行高73组高三毕业典礼，全体高三学子、校领导、教职工、家长代表齐聚一堂，以“仰正于心，逐光而行”为主题，共同见证2026届学子圆满完成高中3年求学之路，开启人生崭新征程。
2: 毕业典礼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仰正中学校长王宽构上台致辞，寄语全体毕业生。学生代表依次向校领导、高三教师、家长以及食堂阿姨、生管、保安等校园后勤工作人员送上鲜花，致谢他们过去3年的辛勤付出和默默守护。学校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并为各班校友联络员颁发证书，举行薪火相传授旗仪式。2026届学子代表向2027届学子代表传递校旗，让仰正精神代代接续，生生不息。
6: 毕业了，很激动，感谢

0: 3年以来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感谢母校对我们的支持。在学校3年学到的不放弃坚持的这些精神，在以后的学习当中都会继续坚持下去，然后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的回馈母校，帮助我们的学弟学妹。
1: 我觉得这个毕业典礼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让我们对高中3年的生活好好做一个道别，然后未来进入大学的生活，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之后，都可以时常想念母校，然后将这种养正情节一直延续下去。
2: 典礼上，学生们还带来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独唱、合唱、街舞串烧轮番上演，充分展现青年学子蓬勃向上的青春风貌。活动尾声，全体毕业生合唱《我们的明天》，声声歌声诉说同窗相伴的珍贵回忆。随后，全体教师登台合唱《再见》，温柔婉转的旋律道尽师生三载朝夕相伴的不舍与牵挂。
3: 刚才我们一起举起手机的那个手电筒，一起挥舞，然后一起唱那个鹿晗的《我们的明天》，我们感觉真的，我们确实毕业了，我们心里充满了感动。
4: 高中毕业不是青春的句点，而是人生新征程的序章。愿大家带着在养中磨砺出的坚韧与底气，奔赴人生新赛场，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怀感恩，大胆尝试。祝愿养中2026届全体毕业生此去前程似锦，未来灿烂可期，也希望大家常回母校看看。
5: 18号下午，爱润端午，康养齐心，中医敬老百人通络公益行活动走进即将市社会福利中心。
2: 本次公益康养活动以传统8段锦养生功法暖场舒筋，随后指导老师为中心入住长者带来古法艾草锤通络养护医理讲解和通络养生操现场指导教学，并将100份非遗艾草养生锤全部无偿赠予院内长者。
6: 首先的话，我们的艾草对我们的睡眠就有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那第二点，刚好是针对我们这个季节特别的梅雨季，我们刚好还可以祛湿，艾草药的作用就刚好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2: 据介绍，端午为一年之中阳气鼎盛之时，也是人体祛湿排毒、疏通经络、固护正气的关键节点。本次公益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中医节气养生与老年日常康养服务深度融合，以轻柔、安全、适配高龄群体的康养形式，为院内长者带来身心双重滋养。
5: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鹂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前不久，全市八家本土企业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彰显出这座制造强势、深耕质改数转的扎实功底。龙头领跑之下，晋江产业集群如何整体进阶？广大中小企业又该怎么样去突破转型困境？我们一起来关注。日前，晋江八家企业成功入选福建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本次入选企业集中在晋江四大核心优势产业，涵盖纺织制造、鞋服制造、食品加工、智能机械装备，都是晋江本土支柱传统产业的龙头与骨干企业。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是福建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中的第二层级标杆认定，重点考核企业数字化集成能力、智能装备应用、生产数据互通、全流程管控及实际降本增效成果。此次批量入选标志着晋江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已经从早期零散的设备升级迈入全

0: 全链条集群化体系化的数字转型新阶段，但在龙头企业领跑的同时，中小企业的转型难题依然存在。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我们深度拆解晋江智改数转的成果、路径、痛点与机遇。他们分别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华宇集团总裁办主任冯强。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的三月，国务院将加快发展新一代的智能制造列为十五期间的六项牵引柱之一，哈，撬动性强的重点工作之一。而就在不久前，国常会又定调了新型工业化来发展新一代的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那二位认为这是在释放一个什么信号？
2: 短短的三个月内啊，国家层面它连续的释放重磅的信号，那将新一代智能制造从重点工作方向升格为这个主攻方向，那我认为它释放了三个极其明确的信号。那第一，就是国家制造业转型已经告别了过去的这种数字化补课的阶段，那全面进入了以 AI 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的新纪元。那第二，我们未来的制造不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那而是要让生产系统它具备理解、推理还有自主决策的能力，从而实现我们的自动化向我们的自主化去跨越。第三，这也是对我们这些在制造业一线的这个从业者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那作为这个省人大代表，就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深化 AI 加制造融合应用，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必选题。
3: 个人认为哈，释放了一个从过往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一个转变的一个信号。第一个，战略定调，那未来将传统的制造业更多的依赖于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智能化，尤其是像华宇作为传统纺织这个民企，那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出海的竞争力，那智能化的这一个赋能相对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就是政策的支持，那通过这个新的政策的一个出台，那可以预计就是我们将为企业带来资金上的一个支持，让我们传统的纺织产业有更多的底气和勇气去做产业的升级，尤其是智能化以及人工智能等各类先进的这个智能制造技术作为前沿的主攻方向。
1: 我们请冯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华宇制造企业在智改数转的这种整体的布局，还有我们核心改造项目，还有落地成果，我们想了解一下。
3: 华宇制造最早是从2013年开始5G 加工业互联网智能的一个改造，那我们重点聚焦在金边领域的5G 加工业互联网加。那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全打通了从纱线端、制造端到印染端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制造的一个这个项目改进。那目前我们主攻的项目，第一个就是数据的集成，我们从订单到排程生产到品检到物流，我们已经打通了整个产品的全工序的一个智能制造技术。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在整个AI 加相关的工业领域，我们实现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们的 AI 智能找布系统，我们已经完全投入到了我们的生产运营当中。第三个呢，就是我们AGV 等各类生产现场的一些智能化的改造。
1: 但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教张代表哈，我们特别想听一听我们现在晋工机械里面的质感数转的一些成果，包括我们的落地情况，还有未来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前进。
2: 目前我们主要一些核心项目就是我们的那个智能的涂装还有智能的总装生产线，那通过去改造这个老的生产线，把它改造成智能的。那我们在改造过之后，那我们这个产能日产能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应该达到50%。那然后我们这几年也引进了我们的那个七轴的数控双面弹床去加工我们的车架，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焊接机器人，最近我们的大部分的结构件已经实现用机器人去焊接。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数控弹床还有我们的卧室的加工中心我们的这个

0: 那我们申报先进智能工厂企业的智能制造的能力成熟度必须要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以上，这意味着企业不能是只买几台自动化设备哦，而是要在关键的业务上实现真正的数字化、规范化的去管理，那实现这种跨系统的数据互通。那第二个就是场景与时效，它要求企业啊必须要面向这个典型的场景进行广泛的部署，而且要主要的经济技术指标要在同行中是要领先地位的。
1: 我个人认为哈，省级先进智能工厂，它的门槛在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智能化。那过往的我们对于智能化的理解，可能停留在说对于单台或单点的智能化，比如说引进或采用某台或某一条线的这个智能化。那整个先进智能制造工厂的核心在于，我们要从订单，要从生产。品质、物流，我们要进行全流程的这个串联，好，这个是我认为的一个核心门槛。那有两个这个含金量，第一个就是降本增效，这个毫无疑问。第二点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在于这个品牌的标杆示范效应，啊，通过华宇通过智能制造工厂的一个推进，啊，那在产品的品质。产品的成本以及我们交付能力以及我们整个品牌的知名度，我们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同行有一句话可以说，中国金边看晋江，晋江金边看华宇。好，也就是说我们代表了目前作为华宇作为单项冠军企业，好，那整个智能化的推动功不可没。
2: 是的，这种底气华宇是有的。
1: 是的。
2: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特别想请教您哈，您从整个我们晋江的产业行业的这个高度来看的话，我们晋江这几次有几大产业成为这种标杆嘛？
1: 是的。
2: 主要是四大传统产业，您觉得为什么是它们？
1: 首先，作为整个晋江的主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纺织行业哈，应该是千亿集群的一个产业哈。那我们在晋江应该拥有非常雄厚的整个产业链的基础，不管是从上游的原材料，类似于白虹哈，以及我们中间的织造哈，到纱线到织造，以及到后端的染整，同时呢到各类。这个运动品牌扎堆的一个晋江，好，所以说在晋江应该是具有非常完善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基础。那尤其是运动鞋服这一个领域，在晋江它是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做整个智能化的改造，那对于整个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的这个管理，应该是这一个是我们非常先天的一个优势。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也是。痛点问题的倒逼，这个晋江特别多的像华宇类似的企业，哈，动辄上千号人的这个团队，哈，所以说人工成本也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难题，哈，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来市场环境的这个不景气，倒逼企业寻求内部的转型，尤其是智能化的改造。那我认为说这是一个供应链，它是整个系统性、生态性的一个这个成长。好，所以说这个第二个，我认为是说这个痛点倒逼我们去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0: 我们拥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这为我们的这个质改速转这些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试验田，然后我们晋江企业家他也有一种爱拼敢赢的精神，大家不在于满足低端的代工，而是渴望通过科技创新，向产业链的更高端去攀升。这种内生的动力，正是我们晋江企业在转型升级的最大的优势。
2: 今天我们聊完政策导向、企业改造实践与省级智能工厂评判标准。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晋江产业集群转型趋势、中小企业转型帮扶方案以及晋江制造未来的发展方向。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一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6: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7: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6: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7: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6: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8: 回头了，
7: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6: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福州茉莉花茶历史非常悠久，我家族世代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传承。我从小对茉莉花茶情有独钟，做茶虽然很辛苦，但是为了追求一泡有春天气息的冰糖甜，我无怨无悔。我是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工艺制作非遗传承人林真清，现在给你展示一下天香酒印的金针王。这个一年产量也不多，我们20000多亩一年才采了300多斤。这个采这个茶它有特殊，一个叫农民工去采这个茶叶，一斤就采的2两，2两是青叶2两，这5斤要做1斤干茶，那就等于你看要多少个人才做一斤茶出来，也不能说天天都有这个茶，就刚刚冒上来的时候，就一个一个要有指甲，那就留下来留下来，每一年都是那个刚刚上来冒芽时候就采下来，所以它这个茶很饱满饱满，而且这个茶营养非常好。我那给你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茶是这样子的，它一条一条都是针。我们茶有什么好处呢？里面一个沫都没有，小针也没有，小针的要再割掉。那是这样的，是吧？

这原料是湖顶，我们基地在潘区，湖顶潘区。潘区它这个是大白和大豪两个品种，我们一般是用大豪的。什么叫大豪？它豪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茶汤水是白色的，你看都没一点颜色都没有，而且这个茶味道也很重，回甘又非常好，这叫冰糖甜的味道，就这个样子。你看这闻着有没有春天的气息？是吧？所以说它这个你看冒出来气呀，都这个一般如果小环境，我们是空地，一个房间里面泡出来就一泡茶，满屋是香，飘香。它这个3月5号到九号就才4天到5天时间，后面的茶就蒸里面就比较松了，就比较大了。比较有的很大的针就后面采的，它里面是空心的，这是硬心的，里面是一条条是硬心的嘛，一条条你看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还没泡开，泡开以后就一条条的更大。这层你看它是硬心的，里面心是结实的，所以说很耐泡。如果时间往后几天，它就不是这个样子的。越泡越大，越泡越大，而且越泡越香。刚才那个泡出来，香味还没很大的出来。过去以前没有，这个到90年才有这个。早期像以前都没，都是靠和叶子一块采啊。后面生活提高了，要专门做这个好茶，好茶就。不一样，这个都是后面开花的，早期它就没那么早采，就是到一芽两叶的时候一块采，现在我们是采那个单芽的，这叫单芽的吧，就比较短嘛。

是吧？这是已经第二炮了。你看这，这里面，不知道你们能看得见，下面这里有毛毛茸茸的吗？毛茸茸的，啊，你看这细细的，啊，这都是里面带的那个毛泡出来的。这个特殊和别人不一样在哪里？这个要无烟碳焙，这是一个。另外采摘的时候一天才二两，啊，做出来它才刚才说的才八十斤。啊，它这个就硬花，这个硬吃又不一样。这一百斤茶，最少要1500斤的花，要硬最少要硬9次，大概9次我们就可以了。这个你看，现在比刚才大的多了吧？还拍出来就看得出来了，是吧？还有一个难度在哪里呢？这个天气还不能损那个，要好的天气。为什么要7月10几号开始呢？它那个气候一般雨水比较少，如果今天下雨，要过3天以后才能再印这个茶，因为它花要水分有啊，要没水分，这样这么回事出来。你看这个可能也可以看得见，纯手工就这样出来的。你看这么茶里面这么多花，这个才一次，这里面就10几斤茶，这个一筐一筐做出来，以后还要无烟碳焙那去焙。

我们这个硬的祭祖还是早期的，比方说这个印花的时段啊，还是按照原来的六天一周转。你把那今天有的病人今天做三天也可以硬化，但是它里面看了好像茶很凉了，它里面热量还在里面。我们都是按照我父亲交代的六天一周转，六天一周转，从七月在那个胡花的时候，胡花才开始硬这个，大概在七月份两个月时间，大概在九月份还八月初还没出来吧，大概这个要九月份才能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茶做出来它要六天周转以后，它还要烘，要摊凉，摊凉凉完了再重新硬化。硬化这个刚才说的花要损好，要必须下好的花，两点以后是吧，硬茶的时候它这个堆还不能打很高，和别的花茶不一样，高度不要打那么高，因为花量也多是吧，花量多了以后你不能堆打很高，前面第三硬不能有香味出来，有香味后面就硬不香，这个搞脆了以后那就闻有没有香味。它西花就在后面五六硬以后，我们九硬嘛，在十硬之前都不能闻了，都不能有香味出来，就有那个一点悠悠的味道啊。到后面五硬以后就要有淡淡的香，第六硬就有点那个香味，第七印就有很足的，八印再进去九印了，到九印的时候必须闻了又很香了，以后再提花呀，而且好的茶不提花也可以，就是必须要达到很浓度很浓的那样子才可以，但是很浓也不能达到，如果硬化起来十几点水分那肯定很浓啊，但要干了以后达到那个味道才可以，要管控这个东西。所以说它这个很细就这样子，它要手感的去烤，它要烤过去这个几点它可以看出来，你看这个就搞不脆了，这个就可以成品了，就这样子，你看这个就捏不脆，是这么回事。最主要我们觉得还可以啊，比方说我们这么累这么苦是吧，几十年过来了，到现在政府还出来了这个是吧，非遗传承人啊，中国制茶大师也给我们一定的荣誉，我们这个觉得还可以。但是我们做这个茶虽然是很累，但是因为我们对茶也是情有独钟嘛，加上我们又是几代传承下来也不容易，所以说要把这个牌子要保住，把这个产量质量各方面都要管控好，每一节环节要做好。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

苦和甘心自明，人生味遇其中。茶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理念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从事茶行业，希望能够做出更多的百姓喝得起的放心茶，让茶的健康进入百姓家。我是资深茶人孙康龙。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是武夷岩茶当家品种武夷肉桂。这个当家品种呢，这个有武夷肉桂，有武夷水仙啊。那为什么称之为当家品种呢？就是这个水仙的品种是属于这个国优品种，这个肉桂呢，当时是属于省优品种。这两款茶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初啊，作为这个很适应于这个大部分的区域可以推广种植。那么因为是这种，它一个是产量啊，一个呢是在整个属性上面啊，它制作过程中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它是属于整个这个闽北产区啊比较产能比较大的，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一个两款品种，所以称之为当家品种。这个行话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香不过肉桂，醇不过水仙啊，指的就是肉桂的这种特有的这种香型啊。那如果是按照酒来区分的话，肉桂像五粮液，香；水仙是醇厚，像茅台酒。这么一说，大家容易理解啊。就是肉桂的香型呢，它是以这个花香、果香为一个特征啊。比如等级相当高的一些肉桂的话呢，甚至有水蜜桃的蜜桃香啊。这些当然我们所讲的都是纯天然啊，在半发酵、在烘焙的制作过程当中形成的自然香，并不是说添加了某一种香精啊，还是说什么什么等等香料，而是纯属于这个自身所呈现出来这种的芳香物质。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有机会接触到了在感受啊去品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是品茶，这个跟喝茶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当然你真正的品茶，我们比如说用的这个盖碗，这是110毫升啊，那么对应的这个8克也好，还是9.5还是10克以内的茶，它的这个大小比例啊，那么我们作为审评，它就要有相应的一个标准的器皿。你不能说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盖碗或者个壶来泡它这个8克10克的茶，那个比例就不对。这泡茶，这个我称之为犀牛角啊，犀是指这个稀有的稀啊，谐音。这泡茶呢，应该说是我这几年来，煞费苦心，用足了这个自己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精力呀、所有的这个人力物力呀、全部投入在这里面。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讲的是毛笔书画型的，这个就不是普通的这个钢笔、圆珠笔了，它是属于品的茶啊。像这种茶呢，一定是用品的方式去呈现它，它的这个作为一种标准化也好啊，还是说是一种我们自己的极品级的啊。那么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周期也是按照传统工艺来做啊，最少是3道火煮火，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工艺啊。如果是通常我们讲的1道火、2道火，在我看来，那种茶呢，它的工艺呢不够完善啊，那么它的这个保存时间。

间就不够长，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容易反青，其实茶叶的制作过程当中，它很讲究的是一个靠时间，靠后续的这种烘焙，烘焙呢，它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在转化，为什么说武夷茶它是属于温和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半发酵完以后，通过一次、二次、三次，甚至四次的这个炭火的这种慢炖，让它再转换它的属性，变成了温性。通常我们这个冲泡肉桂呢，很讲究的是一个就是高冲低蒸，因为它是属于相对属于高香型的茶，所以我们在这个冲水的注水的时候呢，是适当要有个高度去激荡它。

刚才这样的一个浸泡时间呢，是恰到一种厚重。我们要的是茶汤入口的那种粘稠感，啊，有一定的厚度。当然出汤快，它就肯定没这么厚。至于说评判一泡好茶是不是耐泡，这没有错。但是如果是根据个人的这种口感的需求，它可以淡，可以浓，可以更厚重啊，可以适当的这个浓稠一点，让我们体验到肉桂的这种辛辣的啊，这种带着桂皮香味啊，又带着那种很浓郁的这种温和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甜香。我们通常讲品质三个口啊，三个人一起品茶，那是最佳的一个组合。三个茶杯放在一块就是个品质。但是呢，如果是正常品杯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品杯啊，它的所承接的茶汤的量呢，是最好分三口来喝，啊，分三口为品。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品茶的一个文化属性。在品茶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忽略了这个品，这个杯底香。这个杯底香，它给你带来的身心呢，是在瞬间会把很多的烦心的事都给暂时放下。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啊，在试茶过程当中专注啊，在这个当下专注，认真的去体会这套茶所给你带来的这种沁入心脾啊，还是说醍醐灌顶啊。阅历越深的人越容易懂岩茶啊。当然茶有分很多种茶，阅历越深的他对茶的理解就越容易啊。当然这个呢是对于年轻人啊不是很适应啊，当然年轻人也有他的经历啊。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们首先是要有自我的文化自省。咖啡的苦很多年轻人会接受，茶的苦不能接受，原因在哪里？是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普及的不够。那我们讲呢，就是自己家里就有东西，何必老要看着别人家多美多漂亮。当然我们要做好，首先我们从业人员要做好，让他们能够喝到家园物美的真正百姓都能够普遍大众都能够消费得起的茶，把我们的茶的品质呢尽量恒定，尽量统一，尽量稳定的大批量的百姓喝得起的茶。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茶科技要去助推茶产业啊，要让它深入百姓家，然后让大家都能消费得起啊，这样有助于提高我们自身的健康的同时，也是增强我们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
3: 人。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4: 什么回事？
15: 税不会有影响的，
16: 不会有
15: 少纳一点税，
16: 不会
15: 有影响的，
17: 不会有影响的。
18: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9: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3: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9: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2: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4: 我们这里没有水票，
5: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4: 医药好贵。
12: 这是账本。
9: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屋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今天好，这风水
3: 还行。
19: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0: 上钩了！
17: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4: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0: 200%？
14: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7: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0: 环境不错，
16: 月利五分，
21: 五分，
22: 这么多吗？
16: 两年回本，
20: 那我们赶紧买嘛！
16: 全国都卖疯了，啊！
17: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3: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4: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5: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6: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7: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8: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7: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8: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前不久，全市八家本土企业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彰显出这座制造强势、深耕质改数转的扎实功底。龙头领跑之下，晋江产业集群如何整体进阶？广大中小企业又该怎么样去突破转型困境？我们一起来关注。日前，晋江八家企业成功入选福建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本次入选企业集中在晋江四大核心优势产业，涵盖纺织制造、鞋服制造、食品加工、智能机械装备，都是晋江本土支柱传统产业的龙头与骨干企业。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是福建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中的第二层级标杆认定，重点考核企业数字化集成能力、智能装备应用、生产数据互通、全流程管控及实际降本增效成果。此次批量入选标志着晋江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已经从早期零散的设备升级迈入全链条集群化体系化的数字转型新阶段，但在龙头企业领跑的同时，中小企业的转型难题依然存在。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我们深度拆解晋江质改数转的成果、路径、痛点与机遇。他们分别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华宇集团总裁办主任冯强。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的3月，国务院将加快发展新一代的智能制造，列为15期间的6项牵引柱之一，撬动性强的重点工作之一。而就在不久前，国常会又定调了新型工业化来发展新一代的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那二位认为这是在释放一个什么信号？
2: 短短的3个月内啊，国家层面它连续的释放重磅的信号，那将新一代智能制造从重点工作方向升格为这个主攻方向，那我认为它释放了3个极其明确的信号。那第一，就是国家制造业转型已经告别了过去的这种数字化补课的阶段，那全面进入了以 AI 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的新纪元。那第二，我们未来的制造不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那而是要让生产系统它具备理解、推理还有自主决策的能力，从而实现我们的自动化向我们的自主化去跨越。第三，这也是对我们这些在制造业一线的这个从业者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那作为这个省人大代表，就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深化 AI 加制造融合应用，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必选题。
3: 个人认为释放了一个从过往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一个转变的一个信号。第一个，战略定调，那未来将传统的制造业更多的依赖于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智能化，尤其是像华宇作为传统纺织这个民企，那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出海的竞争力，那智能化的这一个赋能相对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就是政策的支持，那通过这个新的政策的一个出台，那可以预计就是我们将为企业带来资金上的一个支持，让我们传统的纺织产业有更多的底气和勇气去做产业的升级，尤其是智能化以及人工智能等各类先进的这个智能制造技术作为前沿的主攻方向。
1: 我们请冯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华宇制造企业在质改数转的这种整体的布局，还有我们核心改造项目还有落地成果，我们想了解一下。
3: 华宇制造最早是从2013年开始5G 加工业互联网智能的一个改造，那我们重点聚焦在金边领域的 5G 加工业互联网加。那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全打通了从纱线端、织造端到印染端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制造的一个这个项目改进。那目前我们主攻的项目，第一个就是数据的集成，我们从订单到排程生产到品检到物流，我们已经打通了整个产品的全工序的一个智能制造技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在整个AI 加相关的工业领域，我们实现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们的 AI 智能找布系统 啊，我们已经完全投入到了我们的生产运营当中。第三个呢，就是我们AGV 等各类生产现场的一些智能化的改造。
1: 但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教张代表啊，我们特别想听一听我们现在进攻机械里面的质感输转的一些成果，包括我们的落地情况，还有未来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前进。
2: 目前我们主要一些核心项目就是我们的那个智能的涂装，还有智能的总装生产线。那通过去改造这个老的生产线，把它改造成智能的。那我们在改造过之后，那我们这个产能日产能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应该达到50%。那然后我们这几年也引进了我们的那个七轴的数控双面弹床，去加工我们的车架。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焊接机器人，最近我们的大部分的结构件已经实现用机器人去焊接。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数控弹床哈、哦，还有我们的卧室的加工中心啊，我们的这个焊接机器人，包括三维机关啊，坡口火焰坡口机器人，这我就跟我的 MES 系统，然后就是接到 ERP 系统去，一个是我们的周期嘛哈、哦，交货周期嘛，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耗材，包括我们的工时，所有的去优化，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特别想请教张代表哈，就是在您看来啊，我们这次省级先进智能工厂，就是它的这个门槛，还有我们这个含金量在哪里？
2: 我认为含金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的成熟度门槛，那我们申报先进智能工厂企业的智能制造的能力成熟度必须要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以上，这意味着企业不能是只买几台自动化设备哦，而是要在关键的业务上实现真正的数字化、规范化的去管理，那实现这种跨系统的数据互通。那第二个就是场景与时效，它要求企业啊必须要面向这个典型的场景进行广泛的部署，而且要主要的经济技术指标啊要在同行中是要领先地位的。
3: 我个人认为哈，省级先进智能工厂它的门槛在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智能化。那过往的我们对于智能化的理解可能停留在说对于单台或单点的智能化，比如说引进或采用某台或某一条线的这个智能化。那整个先进智能制造工厂的核心在于我们要从订单，要从生产品质物流，我们要进行全流程的这个串联啊，这个是我认为的一个核心门槛。那有两个这个含金量，第一个就是降本增效，这个毫无疑问。第二点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在于这个品牌的标杆示范效应啊，通过华宇通过智能制造工厂的一个推进啊，那在产品的品质、产品的成本以及我们交付能力以及我们整个品牌的知名度，我们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同行有一句话可以说，中国金边看晋江，晋江金边看华宇，好，也就是说我们代表了目前作为华宇作为单项冠军企业，好，那整个智能化的推动功不可没。
1: 是的，这种底气华宇是有的。
3: 是的，
1: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特别想请教您哈，您从整个我们晋江的产业行业的这个高度来看的话，我们晋江这几次有几大产业成为这种标杆嘛？
3: 是的，
1: 主要是四大传统产业，您觉得为什么是他们？
3: 首先，作为整个晋江的主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纺织行业啊，应该是千亿集群的一个产业啊。那我们在晋江应该拥有非常雄厚的整个产业链的基础，不管是从上游的原材料，类似于白红啊，以及我们中间的制造啊，到纱线到制造，以及到后端的染整，同时呢到各类这个运动品牌扎堆的一个晋江啊，所以说在晋江应该是具有非常完善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基础。那尤其是运动鞋服这一个领域，在晋江它是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做整个智能化的改造，那对于整个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的这个管理，应该是这一个是我们非常先天的一个优势，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也是 痛点问题的倒逼，这个晋江特别多的像华云类似的企业，动辄上千号人的这个团队，所以说人工成本也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难题，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来市场环境的这个不景气，倒逼企业寻求内部的转型，尤其是智能化的改造，那我认为说这是一个供应链，它是整个系统性生态性的一个这个成长，所以说这个第二个我认为是说这个痛点倒逼我们去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2: 我们拥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这为我们的这个质改速转这些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试验田，然后我们晋江企业家他也有一种爱拼敢赢的精神，大家不再于满足低端的代工，而是渴望通过科技创新向产业链的更高端去攀升，这种内生的动力正是我们晋江企业在转型升级的最大的优势。
0: 今天我们聊完政策导向、企业改造实践与省级智能工厂评判标准，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晋江产业集群转型趋势、中小企业转型帮扶方案以及晋江制造未来的发展方向。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0: 晋江上新了。
1: 闽南人家的厨房从来都是江湖。今天吴家母女要一件事论剑，谁做的醋肉才是真正的古早味。
2: 哇，老婆啊，你看一下我不一样，你看冷水小点内容怎么充满给买的家人。
1: 母亲张秀阁钟爱的三层肉，瘦肉鲜嫩粉红，油脂润泽白皙，层层叠叠，清晰分明。女儿吴珊珊则选用通体匀称的里脊肉，没有肥膘的阻隔，亦无粗筋的羁绊，鲜嫩细腻。不仅选肉的部位不同，刀锋起落之间，母女俩赋予了猪肉截然不同的形态。醋肉好吃，调料却并不复杂，除了必备的盐、生抽、白糖，老一辈还喜欢加入蒜蓉。如果怕蒜味太重，也可切成蒜片。而醋肉之所以称为醋肉嘛，
3: 醋加起灵魂。
1: 闽南醋肉选用的必须是当地的米醋，其酸度适中，口感酸柔甘润，在炸制后释放出独有的香气，酸爽解腻。
2: 每一个家庭煮的醋肉都无相好，啊，咱基础的哦就是一个糖醋，啊，我妈妈哦伊爱落的就是一个蚝油咯，一个麻油咯，啊，我爱落的是一个五香粉，啊，咱遮哦六六个一老久就会浸了。
1: 腌制醋肉全程不加一滴水，在米醋的催化下，猪肉逐渐裹上琥珀色外衣。放置一旁，静待下一步的美味升级。哎，等等，这猪肉就这么奔放下锅了？回来回来，咱这还有灵魂剔兔呢。
4: 这
1: 个
4: 炒饭哦，还是用下几个盐，几个比较淡米才合适。平常炒的煮起来较脆了，第六季的才会吃得去的。
1: 在果粉这件事上，母女俩倒是统一战线。颗粒状的地瓜粉，并非追求细腻的服帖，要的就是这份天然的粗粒感。豪放的、不均匀的附着于每一块猪肉的肌理之上，这层看似随意的粗衣，恰恰是美味的伏笔。热油鼎沸，颗粒状的地瓜粉遇高温迅速膨胀，造就了醋肉标志性的厚酥感。醋的酸香、肉的汁香、酱料的咸香，在高温催化下交织融合。出锅的那一刻，等待是对醋肉最大的辜负。
2: 来来来，您试看看这两盘醋吗？炒一盘较好吃。
5: 这个肥的哦，牙泡相当好吃。黄粿较甜啊，它甜是无一块地方就好。啊，我这个泡是个，我感觉盐了面少分俩，啊含淀粉俩，啊就袂落去咱的汤啊，好吃啊，哦。
6: 这醋冒淡薄妈妈的味道，袂歹，够有够食食。
1: 闽南人对醋肉，那是刻在基因里的喜爱，无论时光如何变迁，那份酸中带甜的滋味永远连着家的温度。
2: 虽然的时阵哦，我妈妈伫倒台煎醋嘛哦，我大边头累累，哎一半未煎了的时阵就可能食了了咯。啊老母啊，这你都年纪较大咯，啊这阮才变做阮煎的你食哦，啊阮的手粿嘛是向你学的啦。
1: 妈妈的醋肉里藏着闽南人的传统滋味。女儿的醋肉里传承着来自妈妈的手艺，这场 PK 没有输赢。要说谁的醋肉最好吃嘛？
7: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先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0: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0: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2: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2: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3: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5: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3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 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职，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

0: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塞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

0: 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二十三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二十三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

0: 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

0: 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4: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2: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姑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零嘴全无限充，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载煌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五月初九。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举行，周祖义、李家超出席并致辞，赵龙主持。十年堵行不殆，福建持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书写生态文明亮眼答卷。出台专项措施，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福建港口经济区域 GDP 贡献率连续两年全国第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跨入双跑道时代，福建有了首座 4F 级机场。看得清更安全，福建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福建电影《大西洋》斩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两项大奖。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22号在福州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共同见证闽港高。

0: 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合作备忘录及金融、文旅、经贸、教育、科研、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家超行政长官一行来福建访问考察表示诚挚欢迎，对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闽港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做出了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闽港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福建与香港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近年来双方合作不断结出新的硕果。当前福建正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周祖义表示，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希望双方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民心相通，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感谢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对闽港合作会议机制的鼎力支持，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闽港合作的高度重视。李家超表示，福建与香港同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节点，长期以来经贸人文交往密切，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合作交流根基深厚，成果丰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此次两地签署备忘录及多项合作协议，展现了闽港同心同向、共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也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新台阶。他建议，下一步闽港两地围绕金融经贸合作、文旅资源共享、两地青年交流、教育科技资源对接等方面强强联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共同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学林出席，副省长赵增联通报了闽港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以来工作推进情况。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宣布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重点推进领域和具体合作措施。会前，周祖义、赵龙等省领导会见了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一行。
1: 今年是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十年来福建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建设，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搭建起从山顶到海洋的全域保护治理体系，涌现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实践经验，交出了一份兼具生态颜值、发展质感、民生温度的绿色答卷。
2: 十年来，福建持续完善生态制度体系，森林生态司法赔偿、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全国首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标杆，森林覆盖率稳居全国第一，武夷山国家公园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经验推向全球，呵护长治连续八年获国务院激励，全省39项改革入选美丽中国实践样本。这里是周宁县黄振芳家庭林场，无人机定期开展常态化巡护，县林业局智慧监测系统同步接收航拍传回的高清画面，整片山林植被长势、火情隐患、病虫害等情况一目了然。

0: 依托这套智能体系，周宁县建成全省首个森林资源智慧监测标准化示范区，为林下经济发展夯实生态基础。全县林下经济总产值已突破3亿元。
1: 依托林场的生态环境，林下黄景山种植紫灵芝，产量与品质都很不错。去年我们林下经济收入达到30多万元，产品销售也都很好，绿水青山顺利转化为增收收益。
0: 十年来，福建能源与产业绿色转型跑出加速度，全省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工业总产值突破1亿，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全面投产，全国首个国家级海上风电与试验检测基地开工建设，全省新增3个国家级零碳园区、2个国家碳达峰试点、2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节能降碳考核连年获评优秀。厦门全方位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在海沧区建成全国首个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机械预处理加先进智能化分拣加智能质控加归类自动打包工艺，将低价值可回收物转化为原材料送往下游再生企业，经破碎清洗等工序制成再生塑料颗粒、纸浆等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分拣中心投产至今已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超6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9万吨二氧化碳，入选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库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2: 我们现在目前一共有16类产品可以分拣出来，那而且我们现在的话整个分拣的准确率达到95%以上。
3: 我们一年现在大约在利用低值回收垃圾1.8万吨，碳减排大概是3万吨。
0: 十年来，福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创新，南平创新建设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截至2026年5月，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累计受理企业需求512项，成功对接499项，助力企业获得投融资41.2亿元。福建联华七共笋业有限公司在市场拓展中遭遇到鲜笋保鲜技术瓶颈，依托南平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企业精准匹配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刘立教授团队，共同开展鲜笋复合保鲜剂研发，有效延长鲜笋保存周期，降低储运损，促进鲜笋规模化销售。
4: 原先一个月我们只能做3000吨，把这个鲜笋保存时间延长了，那我们就不用集中在一个月做，我们可以做2个月甚至3个月，是提升了2到3倍的一个产能。
0: 十年来，福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领跑全国，绿色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城乡绿色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81.3%，新建和改造提升辐道5028公里，完成口袋公园2032个，十年耕耘绿满8闽，从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到美丽中国的先行区，福建以实际行动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是单选题，而是协同共进的双赢之路。站在新的起点上，福建将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5: 十年探索，福建始终勇当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这块试验田的意义不是当样板间给人看，而是当压力舱体全国试。十年作答，福建给出的不仅是漂亮的数据报表，更有一系列基础性、开创性的改革举措。39项改革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多项生态数据常年领跑全国。福建用实践证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能够有机统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一路畅行无阻。
6: 纪念6月23号下午，由省红十字会主办、省红十字基金会承办的“致敬百念载，赓续人道情”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宣讲比赛在福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黄如新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此次比赛旨在深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决赛现场，选手们围绕应急救援、应急救护、备灾救灾、人道救助等关键词展开，深情讲述了福建红十字运动史和人道服务中的感人故事，以小切口展现八闽大地上的暖心善举，诠释了福建红十字人的大爱与担当。
7: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港航贸发展和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相关情况。据介绍，福建现有生产性泊位479个，2025年全省港口经济增加值7955亿元，区域 GDP 贡献率连续两年全国第一。
0: 聚力打造东南沿海现代化港口群，福建出台专项措施，围绕五大方面17项任务，统筹推进重点港区开发、疏港铁路建设，整合港口资源，实现错位发展，推行海铁联运一单制，落地全国首个区港海铁联运监管模式，拓展跨境电商、汽车滚装船等航线，扩大船边直提、抵港直装作业模式。
8: 针对同质化竞争问题，推动省内主要港口经营主体优化内部管理和业务模块，深化港口岸线业务、市场、行政和数据五个方面的资源整合，让各港区错位发展，功能互补。
0: 省商务厅统筹口岸开发，联合交通、海关优化通关服务，拉动外贸增长。今年前五月，全省进出口8175.7亿元，增长8.2%，创五年同期最高增速；出口4661.6亿元，增长0.9%；进口3514.1亿元，增长19.7%；外贸稳中有进。
9: 会同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出台跨境贸易便利化系列举措，截至五月底，累计监管超1990车次，惠及企业超6000家。福建省首票 TIR 加市场采购运输模式出口货物在实施成功首发，拓宽陆路出海通道。
0: 福建依托丝路海运，做强多式联运。今年一季度，海铁联运集装箱6.89万标箱，同比增长37.3%。发往江西等内陆腹地箱量同比增长56.8%，腹地辐射能力持续提升。
10: 持续深化铁路、港口、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的高效转化、无缝衔接，推动海关、属地政府、参建方、物流企业等多主体间协同配合、信息互认，以制度破垒，以模式提效，以装备强基，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福建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7: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的核心项目第二跑道今天投运，机场由此跨入双跑道时代，标志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成为福建首座 4F 级机场，也就是民航机场飞行区的最高等级机场。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也于当日开通。
11: 在我身后这条全长3600米、宽45米的跑道，就是今天刚刚投运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跑道。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MF813 航班正在起飞了。多一条跑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此前的单跑道时代，机场的高峰期每小时大约起降30多架次的飞机，排队等候起飞是一个常态。那么在二跑道投用之后，高峰小时的起降能力跃升到了50架次以上，相当于每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有一个航班起飞或者降落。
12: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总投资约220亿元。这条全新的跑道配备了国际领先的精密进近系统与驻航设施，可以保障包括空客 A380 在内的所有大型宽体客机起降。据介绍，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目前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600万人次，二期工程今年全面竣工后，保障能力将跃升至年3600万人次。未来航班正点率将大幅提升，候机厅里人等飞机的现象将越来越少，跑道投运也将全面提升机场运力，为福州建设海丝门户枢纽提供硬核支撑。
13: 进入双跑道运营模式以后，我们的二跑道主要负责起飞，一跑道主要负责降落。 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运行保障能力、航班运行容量以及复杂天气情况下的保障，都有了很强大的一个支撑。T2航站楼也将在今年投入使用，我们将全面进入双跑道、双航站楼的运行模式。
12: 在二跑道首航起飞的是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该航线填补了福建直飞欧洲的空白。6月27号起，固定在每周三六运行，为新桥乡福州连接欧洲大陆及两地经贸文化往来，搭建起更便捷的桥梁。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也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千万级空港之一。目前，这里已经开通了桃园、松山、高雄三条直航航线，对台旅客年吞吐量超过20万人次。跑道升级、航站楼扩容后，更密集的直飞航班也将更加高效地服务海峡两岸。
7: 为优化药品说明书管理，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的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的问题，记者今天从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3月31号以来，福建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工作取得有效进展。
0: 药品说明书是指导安全合理用药的法定文件，然而长期以来普遍存在字号小、排版密等问题，对特殊群体构成阅读障碍，存在潜藏的用药风险。此次改革的出发点就是重点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的问题。
14: 主要有三大变化，一是做简化，简化版说明书只讲关键话；第二个变化是做加法，大字版说明书充当放大镜；第三个变化是数字化，电子说明书实现了随心读。
0: 截至目前，我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完成16个药品品种规格的适老化及无障碍版本说明书备案，其余96个品种将于今年10月前全部完成备案并投放市场。福建将结合产业实际、药品特点和群众需求，分4个阶段推进说明书改革。到2027年底前，全省在产非处方药全部完成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比如很多感冒药、外用药都会率先改版。到2028年底前，全省在产老年人常用处方药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例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药将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到2030年底前，全省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有效满足适老化及无障碍获取药品说明书信息需求。
15: 建成科学规范、便捷高效的药品说明书多元化供给体系，切实回应社会对看得清药品说明书的迫切期待。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暨红毯仪式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由厦门天麟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大西洋》，从全球12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世界首映影片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实现了福建电影在金爵奖上零的突破。
16: 最佳电影是《大西洋》。
17: 电影《大西洋》由钟凯峰执导，银纺、王一通、李雪琴主演，郝佳悦担任摄影指导，讲述了东北少年丁茂一场虚实交织、追寻父亲踪迹的治愈与救赎故事。影片扎根福建本土孵化成长。2022年，电影《大西洋》在金鸡电影创投大会中获得艺术之光奖项，得到关注。2023年，电影创作团队在厦门注册成立厦门天麟文化有限公司，落地生根。2024年，导演钟凯峰入选厦门市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双百计划，获得100万级项目扶持金。此次《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正是福建影视产业繁荣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目前，福建拥有电影制作企业800多家，建成多个高水平影视基地，年均创作电影近30部，多部由福建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影片荣获5个1工程奖、金鸡奖、华表奖等国家级大奖。
1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6月12号至18号，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新闻广播与总台福建总站、宁夏总站联合策划推出6集人物特写系列报道《山海之间》。 主创团队精选6位代表，涵盖援宁干部、技术专家、返乡青年等群体，人物故事精准对应菌草技术、水产养殖、特色产销、电商助农、设施农业、民生帮扶6大核心协作领域，以基层普通人的奋斗故事折射区域发展巨变，生动诠释闽宁协作30年辉煌成就是万千奋斗者共同打拼的深刻内涵。节目采用央媒牵头、两省联动、全网分发、多端共振传播模式，依托总台全媒体矩阵，联动福建、宁夏两省区多家主流媒体，形成立体化矩阵式传播格局，全网累计综合传播量已突破千万。
17: 排查于未萌之时，整治在成患之前，风险从源头预判，隐患在苗头清零，人人尽责，齐抓共管，筑牢防线，守护平安。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第35届海峡两岸关地文化旅游节，6月27日隆重开幕。
2: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3: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
4: 那我会产业，这是有登记卡，不是新开发，
3: 你懂了吗？
5: 老板，他懂。
6: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7: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0: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8: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9: 青年张府，赴美乡城。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2: 六千度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启动。
1: 市领导调研重点项目。
0: 中考收官，少年赴新城，逐梦向远方。
1: 2026年晋江市铸件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3号，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晋江力朗艺术中心举行。
2: 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敦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党组书记赵全双，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表示，此次文创大赛既是文化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座有城从历史深处走向未来的共同宣言。以创为核，两种文明基因将在设计中相遇、碰撞、融合，以设计赋能产业，以创意激活传统，以物为载，让燕为己遇见飞天飘带，妈祖守护九色鹿，男婴共鸣反弹琵琶，以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让古老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以赛为桥，推动敦煌与晋江在文创研发、文旅互推、客源互送、城市品牌共建上展开全方位协作，让陆丝的厚重与海丝的开放在更深更广的领域相互滋养，彼此成就。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表示，期盼双方以大赛为纽带，持续深化有成全方位协作，依托敦煌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晋江雄厚的制造实力与广阔的市场渠道，联合打造双城联名文创，共建专属丝路 IP， 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精品线路互推、主题活动联办，携手擦亮陆海丝路文创名片，诚邀海内外广大设计师、创作团队与行业机构，依托赛事平台，深挖双城丝路根脉，萃取山海独特底蕴，挥洒创意巧思，打磨优质佳作，让绵延千年的丝路文脉在创新创作中焕发时代光彩。大赛共设三大赛道，面向全球设计师、高校师生及创意机构开放报名。晋江文化主赛道聚焦城市精神与人文景观，鼓励挖掘晋江市遗点、非遗项目及多元文化底蕴。丝路双生特色赛道推动海丝与陆丝文化基因深度融合。产业融合特色赛道结合晋江伞具、食品两大优势产业，推动设计成果从图纸走向实物。大赛评审兼顾文化表达、创意巧思及商业价值与产业适配能力。大赛总奖金池超30万元，单项最高奖金3万元。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至9月，设计师可关注晋江文旅微信公众号进入大赛官网报名。7月还将开展大赛配套设计共创营，助力深度创作。启动仪式上，晋江市正式宣布成立晋江文创产业发展智库，广聚海内外专家学者，为晋江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支撑。同时，福建省晋江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敦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文创产品开发、旅游产业等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整合优势资源，共与文旅新业态共拓市场新空间。启动仪式现场正逢新花开艺术展展期，闽南花灯、南音乐器、七娘母等艺术装置错落其间，营造出浓郁的在地文化氛围，与大赛以文创诠释在地文化的理念相得益彰。
1: 22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赴部分重点项目一线调研，推动问题在一线会商，困难在一线破解，促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2: 在箭头瑞谷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园区规划建设、招商运营及入驻企业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王晓阳要求相关部门要对标借鉴先进园区经验， 因地制宜完善园区招商运营方案，全力提升园区运营质效。要建强专业化招商服务队伍，提升一站式闭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入驻企业，全方位保障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要进一步优化园区周边人居环境，持续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在恒鑫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王小阳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他强调，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企沟通协作，双向联动，统筹推进道路、雨污管网等配套工程建设，加快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王小阳表示，各部门镇街要深入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坚持项目节点化、节点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双过半目标任务。要严把项目质量关，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部门协同，做实要素保障与全流程服务，集中力量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0: 22号下午，泉州市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在安海职业中专学校举行。
2: 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泉州市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主办方为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赠送红色读物。泉州市关工委夕阳红艺术团老年志愿者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活动还对泉州各县市区及各级学校党史学习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学细悟百年党史，坚持见往知来，树立大历史观，夯实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坚持守正创新，活用短视频、VR、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将红色馆藏文物党史文字资料转化为可视化、有声化、可沉浸式体验的数字党史资源，借助数字力量活化红色课堂，推动党史学习月活动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将思政教学延伸至生产车间一线，依托产教融通，打造广阔实践育人阵地。晋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
1: 22号下午，尽心聚力，巾帼同行，晋江市娘家人暖心行动专场活动在市青少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
2: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尽心聚力，巾帼同行暖心行动。今后，该行动将系统性推出系列服务举措，全方位精准对接新兴领域女性发展需求，为她们注入新动能。活动同时发布了网格妇女小组暖心星火培育计划项目，内容涵盖女性就业创业、素养技能提升、亲子家庭关爱服务等多个领域。当天还为环卫、物业、物流快递等行业的女职工发放了暖心礼包。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新兴领域妇女群体的实际需求，通过赋能成长和关爱服务等举措，引导广大女性立足岗位建功，为晋江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贡献巾帼力量。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23号上午11:45，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考生们正式结束初中3年旅程，奔赴人生崭新一程。
1: 考试结束后，晋江一中华侨中学的考生陆续回到教室，教室内班主任早已在此等候，为同学们发放毕业照和毕业证书。3年的初中时光在这一刻画上句号。讲台上，老师们深情寄语，愿少年此去前程似锦。
2: 毕业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大胆去闯，累了随时回头，老师永远在你们的身后。加油，毕业快乐！
3: 经过初三，一定是

要磨砺出成长的，就是人一定要经受过痛苦和压力、紧张以后的成长，其实才是有效的。还是那八个字，真诚待人。

0: 他会就是会帮助我，挺开心的。能回家打游戏。
1: 经过三年努力，然后今天考完了，然后还是很激动。
2: 习惯就好，正常的一个成长，对于学习也不会太大的要求，顺其自然。希望他健康成长是最好的。
3: 为强化施工现场关键环节管控，加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精准化防控，22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精准化标准化观摩活动举行。
4: 在华润置地晋江乐府项目，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教育警示片，进行集体宣誓，并举行2026年全市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据了解，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市住建系统将紧扣活动主题，聚焦施工主业，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
5: 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培训，组织建筑工地项目经理、安全员、项目总监等有关人员观看事故警示片，开展专职安全员专项培训，举办起重机械操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宣讲高空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装等安全生产精准化防控要求，提升一线作业人员风险防控的能力。
6: 那我们是层层压实这个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分解，建立一个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安全责任体系。然后对于这个安全投入这一块呢，我们也始终坚持这个高标准，引入一些新的安全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和新的一个科技，包括 AI 啊、智慧工地啊和这个体验区的管理，然后推动现场的这个四化工地建设，主要是包括这个安全生产行为管理网格化、现场的这个标准化以及这个整洁化以及精益化。
4: 据了解，我市将从严开展隐患排查、依托双随机专项检查等，紧盯深基坑、高边坡、起重机械等高风险区域，督促企业排查风险隐患，落实整改闭环管理，同时严查施工现场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压实参建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导各在建项目开展防台防汛、消防救援等应急演练，督促企业配齐应急物资，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
5: 下一步，我就将把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举措固化为常态化的监管手段，持续紧盯工程现场全过程管控，全力维护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平稳向好。
4: 当天还举行了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应急救援演练和实体样板观摩。行车上路，安全第一，驾驶人可别为了一时便利做出闯红灯、不按道行驶的违法行为。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从6月25号起，我市将启用2处升级1处电子警察。据了解，将于6月25号启用的2处电子警察位于安海镇内安路与仰正路交叉路口、池店镇大华路与晋城路交叉路口，升级的点位则在金井镇石镇村路段。届时，电子警察将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机动车超速等违法行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以上电子警察监控记录，将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共创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3: 日前，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家庭医生签约巡回服务团队走进龙湖镇烧灰村，开展健康服务进家门、端午安康暖民心主题义诊活动，为村内老年人提供体检报告解读、健康咨询与免费诊疗服务。
4: 义诊现场，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内科、中医科、全科的医护人员逐一为到场老人解读近期体检报告，针对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等慢性疾病， 结合个人体检数据，给出个性化的饮食调

0: 诊、日常护理、用药指导建议。
1: 我们这些体检报告，大部分是就是老人，那他们的一个体检结果，有的拿到以后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也不一定很方便到医院去找医生解读。所以呢，我们这次是组织的各个专科的专家跟加强医生到各个村。那从3月20号到现在呢，是陆陆续续有36个村了。那我们将覆盖整个龙湖镇所有的村庄。
0: 医护人员还现场为老人提供免费测血压、血糖、中医理疗等诊疗服务，耐心解答老人提出的健康疑问，科普端午前后夏季养生、高温防暑、突发疾病应急处置等健康知识。接下来，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还将持续深入辖区各村居，针对老年群体、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开展上门健康义诊服务，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健康获得感。近日，爱润端午康养齐心中医敬老百人通络公益行活动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本次公益康养活动以传统八段锦养生功法暖场舒筋，随后指导老师为中心入住长者带来古法艾草垂通络养护医理讲解和通络养生操现场指导教学，并将100份非遗艾草养生垂全部无偿赠予院内长者。
2: 首先的话，我们的艾草对我们的睡眠就有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那第二点，刚好是针对我们这个季节特别的梅雨季，我们刚好还可以祛湿，艾草药的作用就刚好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0: 据介绍，端午为一年之中阳气鼎盛之时，也是人体祛湿排毒、疏通经络、固护正气的关键节点。本次公益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中医节气养生与老年日常康养服务深度融合，以轻柔、安全、适配高龄群体的康养形式，为院内长者带来身心双重滋养。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一出老戏，要怎啊拍出新意？白骨精三变，三个化身各属无同款的行当，为什么用同一个演员？猪八戒唱流行歌报菜名，传统戏曲为什么安尼处理？松山河马混合受邀，历史改编剧目竟有作出变化。老板男戏曲版男系列，到底做一很像歌派国家戏，三打白骨精。
1: 是之意，是琉璃翠我是个幻化一劫，一度万九，为难是多戏他。
2: 下戏。
0: 国家戏版本的三打白骨精随开场，就甲其他剧种无同。伊唔是伫处境路顶，而是伫上魂缭绕的天庭。玉帝饰演终身之主，玉帝接受观音的提议，和冤魂化作白骨精。去试探师徒死的人。
3: 在六十年代，青南国家就有一出三打白骨精了。我们当时要服主啊，可是想说啊，有人下乡，对人伫农村不生联络好代志咯。啊，你一开幕就出来妖魔鬼怪咯，出来白骨精咯，火精、咸精、螺子精咯，人看了就唔是真舒服。所以咱就选在以咱短传统的头一场用调天宫的方式来展示下乡的时阵，记老年。啊！如果有出在中选民众啊，感觉较喜庆。
0: 天庭的诡异随出来，白骨洞内面的妖精就得到消息。白骨精将烦恼无人去向响应，听说洞中处境就经过伊的对话，伊相当的欢喜，期盼吃了洞中肉可以长生不老。
4: 三打白骨精跟咱其他传统的国家戏无同，伊是新话剧，咱得制作一跩舞美咯、灯光咯、特效来讲这出戏来增彩。像白骨精的变面变形，也是其中的一个办法。为了要赏析，也是赏析这个变面的这个效果。
5: 它不是单纯的特技展示，它是身法手法。然后节奏上还有心理上的配合，其中时机的把握也非常的重要，它需要和古诗的锣鼓点配合，早一秒晚一秒都会穿帮，就会破坏舞台的氛围。
6: 这不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顺道啊，哥哥不是好了的，你说那家不是他的对手啊，哼，小小发狗有何

0: 行当主要是舞担，但是不能单纯的只是用舞担的表演形式来表演，因为白骨精它毕竟是一个凶残狡诈的妖，我们在神态上还需要注意体现出它的妖媚狡诈。我们采用了傀儡丑，主要想通过这样的表演形态来凸显妖怪本来就是虚伪幻化的存在，机械刻板的肢体韵律刚好可以直观地表现出妖的特点。
1: 立志将伊私刀来擒那的白骨精，无直接以真身出场，而选择低处用三个无同款的化身来骗取心灵。

word.

0: 要来下怀，
1: 充分利用我自身的体态，哦，利用咱国家的挥鞭离挥，交头角的动作，伫表演顶尽量生活化动作，幅度都细，将伫北界看海。憨态的形象尽量给表演出来，加上咱淡薄啊现代歌曲，观众看咱的传统戏，听到咱现代元素，接受了吼，转换一个也捧腹大笑了。
2: 这个手挂饭篮的少女，就是白骨精的头一个化身，甲猪八戒被吸引无同，赶来孙悟空，这下就识破伊的变化，一棍不落去，白骨精化作烟而逃走，留下一句解释。东征六干环台，看见孙悟空拍死三本的显龙儿子，勃然大怒。师徒之间的头一摆离婚，由此产生。
3: 紫薇师傅啊，你卡怎卡看见我的女儿呀、啊？哎呀，你为何不言呐、啊？你为何不跟？哎呀，女儿。

别个只幻化的三个人，不是上这个阎王演的，而且是头顶就做的观音的，这个李李演的，这个代志是观音提出来，哦，要借这个机会，等别个只有这个弯曲，有这个消散了，要等于有这个好的结局，哎，机有法能前后呼应。

0: 面，佮有可能读出这个演员的这个技术。
1: 白骨精变换成老虎人，孙悟空又佮一目识破，夹棍就将伊拍死，东征骨力将伊驱逐，经三桩再三求情，才勉强收回性命。但是师徒关系虽缓和哩，白骨精又佮化作老阿伯出现伫面前。

0: 这个年龄的这个差距啊，阁是也大的，所以伫咧演小段的时阵，咱的声音就是会较好听咯，用较侪种的假声的，会较清脆的。啊，若是伫咧老好爱的时阵，就会用较本声淡嘛，相对较就是等于较有一个年龄感的，大角的较年轻的吼，就伊咧表演就相对的来说，会较轻巧咯。老好爱的话就是。伊个步伐就着较无相像，老妇人到这个老伯这个跨度也是搁大。平时我是计演单角的嘛吼，啊啦，老生我从来唔捌演着。
1: 白骨精三摆变化，三摆和孙悟空拍戏，当真一摆比一摆昏咯。最后写下鞭子，将孙悟空赶走。孙悟空跪别师傅的这一幕，是全剧第揪心的所在。

0: 圈角柱，这个角柱圈一圈的，这个是固定的，表达猴子痛痛的在打滚，这相当于一个高潮的部分，打一圈起来之后还是痛，还是痛，还是痛，痛痛痛痛痛的要晕掉了以后，这一个硬僵尸，这也是必须要的，因为孙悟空重情重义啊，他毕竟是被他从五指山解救出来，虽然说一次两次三次被冤枉，但他还是会记这个师傅的好的。
1: 孙悟空一惊，白骨精马上现出原形，将唐僧甲沙僧抓到白骨洞了，猪八戒找机会走出来，进退两难，想要救师傅无本事，想要回锅炉庄又阁不忍心，最后伊阿阁是决定去求孙悟空到来。
2: 孩儿们，将猪八戒与我挂住！快走，白马翁，你到底去也是不去？不去，当真不去，当真不去，好过死掉！哎呀，行不掉，倒去不掉啊，行不掉啊！
0: 因为猴子这个行当属于两门报。武生和武丑，武生一定是这样，或者说这样，然后武丑也可一定是这样，这个手一定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猴子它属于未开化动物，它的爪子是伸不直的，这个是一个小细节，前肢像脚，后肢像手，所以它走路是不稳的，它走路是这样犄角。
1: 孙悟空作为高气的核心，讲究的是对两个行当之间的分寸。在舞台顶，还可以做一出场的狗啊，表演三款也有讲究。
3: 咱演团咧在干哪吼，也是一直伫剧团咧即跩咧接触，有这个团形的这个基础顶面，那么就按在干哪正做小猴子，既然要起来，就等于有一段比较较亮眼的呈现，选择用咧科目三网顶比较较爆点的一些舞蹈小片段。啊，干哪伊要上手也比较

0: 快，我是的内容都啊比较切合这出戏。
1: 即孙悟空不为所动，猪八戒两脚带将，劈死孙悟空，答应落山救人。伊叫猪八戒穿回白骨洞，假意拜行，探清洞中虚实，找出白骨精的确切位置。猪八戒领了任务，半路就拄到正咧巡山的蜘蛛精。
2: 头一场的六个天兵，伊马上落来一个鬼神交面，那无够人，真正是无够人嘛。白骨精身边徊虎精、八精哦，所以本应该用男演员去演的，鬼神女演员，才会出现蜘蛛精这个角色。蜘蛛精的整个表演风格是甲之前的其他的啥物单脚的行当是完全无相同的。蜘蛛精咧表演的这个整个动作，是比咱歌派里头的动作更加夸张。你看是张牙舞爪，你这脚骨、脚步、轮头咯，这个对一个女演员有通作大胆的去将这个角色演啊作活哦，真正是我感觉是讲点赞。
3: 妖精会报菜名，要用鬼神的刀的各个部位，要创啥，要做啥物菜，报两刀八戒说，刀八戒则说，我全身高脂肪，食血恁血路会袂通。
4: 我全身高脂肪，食血恁血路会袂通。
3: 伫传统的基础顶哦，编剧交导演来大胆去创新。尽量吼通俗化，叫第一都精是段哦，一来到用很多谐音。我是普通话说，我是蜘蛛，你是什么妖怪？第一都精回答是，我也是蜘蛛。用咱现代观众听的哦，就捧腹大笑。
1: 能力实在有限的猪八戒，阿比阿力白骨精东夫，甲东征沙僧团主。这个时阵的白骨精最头一项代志，就是派人请二庙金蝉大仙共同来享受一顿洞庄客。但最终来到洞府的却是两位二庙。
5: 你冒嘴快呀，大鼻孔，规日伫咧笑啊！
6: 杨宇，你歪嘴喘目，规看大惊，明日咧头盔呀！你这个老头子啊，可别你看，鬼看都看眼了。
2: 八个剧中只有一只一个人去演绎，为什么咱国家出了两只呢？为的就是要体现咱歌派女丑的这个表演。你看两只女丑特别到三度了后，我采用了金宝拍里面也经典的。金宝伊家己咧说说吼，金宝是一个呀，我那也典型的闽南妇女泼落的形象。韦国团长甲文雄老师傅因两个，其实伫戏码当中是知名度相当贵的，所以伫两个咧对骂的过程当中，演员本来家己的名也煞骂出来，那么这骂出来观众就更卡笑。
1: 这场对骂表面上是两只金蝉精在撒泪，其实是孙悟空将计就计。这个也和歌派女丑的特色在这场打斗当中大放异彩，但随着混元珠的出现，孙悟空还阁是被吓破身份，现了原形。这一一敌众的伊，看是都要挡袂掉了，何得有众仙来助阵？
0: 天宫的跩精神哦，来帮忙收这个尾，安尼相对来说比单纯的孙悟空来讲，白骨精拍。一来是这个场面啊，较闹热较好看；二来是这个收尾啊，较吉祥讨好。这主要都是为着要讲这出戏，让伊更好亮点，更加吸引观众。因为戏曲是综合艺术嘛，伊可以接感各种无同的艺术手段来适应。
1: 当火焰喷出来，白骨精甲金蝉老妖在烈火当中化作糊。东征这个时阵才明白，是家己错过孙悟空，师徒重归于好，继续修行。
0: 我希望说这出戏，让人看起来就是，伊也阁是有淡薄高格味素的，有一个，比如说咱外派里头的表演咯，语言方面 有闽南方言的比较趣味物件来添加落去。我当当感觉说，阮这出戏唔是单纯的复制。
2: 我认为《三打白骨精》这出戏，那要等老人喜欢，也要去等咱年轻的这一辈。今日剧院来观看，家国情怀咯，在此家人咯，文人雅士咯，跩文的物件，咱会通过其他剧目去展示。那么咱一出，我个人认为，我就是要等观众认为说来看，开心一笑，重温经典。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咱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4: 拜
1: 拜。
4: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2: 啊、
0: 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别的地方吃不到、啊、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考收官，少年赴新城，逐梦向远方。磁灶中学扩容建设工程二期将于9月投用。孤独症儿童家庭亲子融合实践活动举行。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家庭医生签约巡回义诊，走进龙湖少辉村。23号上午11:45，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考生们正式结束初中3年旅程，奔赴人生崭新一程。考试结束后，晋江一中华侨中学的考生陆续回到教室，教室内班主任早已在此等候，为同学们发放毕业照和毕业证书。3年的初中时光在这一刻画上句号。讲台上，老师们深情寄语，愿少年此去前程似锦。
1: 毕业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大胆去闯，累了随时回头，老师永远在你们的身后。加油，毕业快乐。
2: 还是那8个字，真诚待人，认真做事。人生辽阔，任你驰骋。
0: 考点外，家长们早已守候多时，他们手持鲜花礼物，等待着孩子的出现。此刻167要录取现金花束、零食花束、向日葵等各色鲜花竞相绽放，有的甚至全家出动一起迎接考生。
3: 我弟平时比较调皮，但是在我就是很重要的时候，他会就是会帮助我，挺开心的。能回家打游戏。
4: 经过3年努力，然后今天考完了，然后还是很激动。
5: 习惯就好，正常的一个成长，对于学习也不会太大的要求，顺其自然。希望他健康成长是最好的。
0: 同样的，在暨研中学考点外，也是一场充满温情、释怀与希望的迎接仪式。不少家长为孩子准备了鲜花、横幅、零食等礼物，现场还纷纷合影留念。
6: 就是希望孩子他可以从一个新的起点，然后去拥抱美好的未来吧。
7: 考完结棒了吗？挺感动的吧，因为喜欢拍照嘛，因为比较喜欢拍照，然后所以可能就送了相机。
8: 我妈妈还有些朋友。
9: 感觉怎么样？
8: 感觉还好吧，有点尴尬。
9: 为什么？
8: 因为感觉人挺多的。
0: 在紫峰中学考点外，虽说天气炎热，但不少家长早早守候，捧着一束束鲜花静静等待。公安民警与交警则在考场两侧严阵以待，疏导交通，维持秩序。
10: 很激动好吧。因为考完了。对，解放了，补一补高中的知识，非常的感谢。也很激动。
11: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奋斗，希望就是接下来可以好好放松一下自己。希望可以得到自己理想的成绩。
0: 与此同时，志愿者穿梭在人群中，为陆续走出考场的学子递上一根根寓意旗开得胜的棒棒糖，用甜蜜为青春加油，
12: 鼓励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少年，他们都是最棒的，来，你们都是最棒的。
0: 考场内外总有温情一刻。中考这3天，晋江市公安局成立安保工作领导组，并抽调多个警种骨干，设立考试安保专班，落实各项工作。这3天，晋江市公安局就接到2名考生求助，并为考生打通中考绿色通道。6月22日13时许，紫峰中学考点，一考生的准考证身份证遗忘在高登中学教室里。接到求助后，执勤人员立即驾驶警用摩托车护送考生到学校取回，并在考试前顺利送回考场。6月21日下午，在紫峰中学考点，一名考生的考试用品忘带，执勤人员驾驶警用摩托车载着该考生迅速前往学校取回考试用品，随后考生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近日，记者从磁灶中学了解到，磁灶中学扩容建设工程二期于2024年年底开工建设，目前工程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以及室外工程施工，预计今年9月投入使用。 22日上午，在磁灶中学扩容建设工程二期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工人在各个工序岗位忙碌着，有的铺设广场砖，有的做保安室的基础，有的则在地下室手持混凝土切割机切边线。慈藻中学扩容建设工程二期主体结构于2025年9月全面封顶后，施工全面转入内外装修、室外工程及环境营造等阶段。
1: 目前工程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跟室外工程施工，那工程计划今年7月上旬竣工验收，9月前竣工终验，并交付给学校使用。
0: 慈藻中学扩容建设工程二期项目建筑面积16000多平方米，总造价5573万元。建设内容包括地下室1层及6层、11层2栋单体工程。工程于2024年12月开工，预计2026年秋季投用，可提供264间宿舍，届时将大大改善慈藻中学师生的住宿条件。慈藻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学校扩容建设工程一期已于2025年年初投用，一二期工程投用后，将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扩大学校的招生规模，优化提升育人环境，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孤独症儿童家庭亲子融合实践活动举行，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家庭医生签约巡回义诊走进龙湖烧灰村。

欢迎回来。为缓解孤独症儿童家庭的养育压力，帮助孩子们提升生活自理能力与社会适应技能，近日在晋江市民政局、晋江市慈善总会的指导下，晋江市智慧家庭社工服务中心联合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面向孤独症儿童家庭

0: 频开展“生活小能手”“校园小榜样”亲子融合实践工作坊活动。
1: 此次活动为“超市小当家”生活购物实境挑战。来自池店的15组孤独症亲子家庭手持活动发放的专属寻宝购物清单，亲子携手穿梭在超市的货架之间，一起寻找目标商品，
2: 让他们通过这些细节去观察，同时也引导孩子们在不同的区域去找到不同的商品，帮助他们在将来的购物中能够快速地定位到这些商品的位置。
1: 社工和志愿者全程随行观察陪伴，随时交流互动，根据孩子的现场状态提供贴合需求的个性化指导，做到全程贴心守护，及时给予支持。
3: 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挺适合小朋友的，他们来到这个开放式的场合，然后也能遵守志愿者引导的规矩去选自己心仪的东西，还是挺受益的。
1: 寻宝完毕后，孩子在家长及志愿者指导下完成核对和结算支付的完整流程。
3: 今天收获满满，一大袋的心仪礼物，有小朋友的，也有家里比较需要的一些调料用品，就是挺好的，收获一大袋。
2: 那我们带他们来到超市这里，学会采购，学会结算。我们希望说，在孩子的康复过程中，不仅仅是认知学习这些技能，同时呢，在生活的技能方面也能有所提升。
1: 接下来，晋江市智慧家庭社工服务中心还将不断推出更多高互动性、实景化的特色实践活动，精准贴合新兴儿童与家庭的实际需求，以陪伴与互动为纽带，为孤独症家庭送上持续专业、温情满满的支持。
0: 日前，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家庭医生签约巡回服务团队走进龙湖镇烧灰村，开展健康服务进家门、端午安康暖民心主题义诊活动，为村内的老年人提供体检报告解读、健康咨询与免费诊疗服务。
4: 义诊现场，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内科、中医科、全科的医护人员逐一为到场老人解读近期体检报告，针对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等慢性疾病，结合个人体检数据，给出个性化的饮食调整、日常护理、用药指导建议。
5: 我们这些体检报告，大部分是就是老人，那他们的一个体检结果，有的拿到以后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也不一定很方便到医院去找医生解读，所以呢，我们这次是组织的各个专科的专家跟加签医生到各个村，那从3月20号到现在呢，是陆陆续续有36个村了，那我们将覆盖整个龙湖镇所有的村庄。
4: 医护人员还现场为老人提供免费测血压、血糖、中医理疗等诊疗服务，耐心解答老人提出的健康疑问，科普端午前后夏季养生、高温防暑、突发疾病应急处置等健康知识。接下来，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还将持续深入辖区各村居，针对老年群体、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开展上门健康义诊服务，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0: 19号，归园田居田阳夏日去浪玩水季在99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举办。活动把南音与玩水潮玩深度融合，打造独具辨识度的闽南田园端午文旅 IP。
1: 活动中，晋江市第20届南音会唱再次演出，千年雅乐走出戏台，以年轻化表达融入乡野场景，让游客在晚风中感受南音非遗鲜活生命力。
6: 今年安南这个家的这个日子哦，特别有意义了，爱国是人口端的哦，在这里咯，所以这方更有意义。南边会去投这个，你找你投这个来就对了，人的压岁给改来了。
1: 本次活动依托99溪原生水系与闽南农耕文化底蕴，以传承不陈旧、新潮有底蕴为核心理念，打造集民俗体验、亲水休闲、国潮演绎于一体的闽南田园端午盛宴。
6: 我这个位置真好啊，佮特别是这帮我们。都水调的风潮的，也个秋千，之前回忆啊，确实是相当好啊。你看现场人就是安尼愈来愈多去。
1: 此外，现场还推出 NPC 游园闯关、非遗手工作坊、皮划艇漫游、漂浮。

0: 电影、亲水乐园、水岸市集等多元业态，覆盖全龄客群休闲需求。
1: 很多地方都有赛龙舟了，那这个就是小玩一下的，因为就在旁边呢，就是这边这个城市旁边的天然风光，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
0: 本次活动是池甸镇深化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99溪万亩田园为生态基底，以南音非遗为文化内核，以亲水运动潮流市集为消费载体，既盘活了乡村生态与文化资源，也为村民拓宽增收渠道，更丰富了市民高品质短途出游选择。下一步，池甸镇将持续推动农业休闲、文化体验与乡村旅游深度耦合，打造闽南都市田园文旅新样板。近日，晋江市区文华路上的腊肠树迎来盛花期，满树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在阳光映照下分外明艳，为夏日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线。走进文华路，道路两旁的腊肠树花开正盛，一串串金黄色花絮自然垂落，随风轻轻摇曳，远远望去宛如金色风铃，又似一连连金黄瀑布，美不胜收。微风吹过，片片花瓣缓缓飘落，如同下起一场浪漫黄金雨，让人仿佛置身夏日童话之中。腊肠树因果实细长下垂，外形酷似腊肠而得名，其花开时满树金黄，花串成景，因此也被称为黄金雨树。每到花期，繁密的花朵层层叠叠挂满枝头，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展现出独特的热带园林风情。据了解，腊肠树属豆科名蕨属落叶乔木，树高可达10米至15米，花期一般在每年6月至8月。近年来，随着城市绿化品质不断提升，这类兼具观赏性与季节特色的植物逐渐成为街头巷尾的一道亮丽风景，也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更多自然之美。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对了，何贝，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主动的交代。但是，如果说啊，我的这个检举揭发能够对你们起到一点点的贡献的话，我想请你们替我写一份材料，能够帮助我减轻处罚。
1: 那得看你说的是什么事儿。
0: 我怀疑啊，花钱雇我给钱天星打官司的人，并非是钱天星 F 我的老公，而是另有其人。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天我催他按阶段付款的时候，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还没有把钱打给我，我没有钱付给你。所以说我怀疑。

0: 哎，
1: 那边查的怎么样？
2: 钱天心通过他的律师给了李一堂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李一堂去过的那个广东的地方。
0: 确实，出了这种事情，所有人的焦点肯定就在赵继凯身上。谁会想到会是钱天心呢？而且李一堂这次去广东，根据钱天心提供的地址，他应该是去查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能够帮赵继凯减刑。而且我了解他的性格，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发现的话，他绝对不会回来。他既然决定要返回江城，就说明他一定发现了什么。
2: 他手机里那张电话号码的照片。
1: 然后他回到了江城，
0: 晕倒在自己家门口。我们必须要查清楚，他去的这一趟到底见了什么人，
1: 了解了什么事。不行，何乐园，
0: 我们必须得飞趟广东，越快越好。
2: 赴汤蹈火，我都陪你去。
0: 行，谢谢你啊。
2: 哎，你还提审钱天心吗？
1: 不去了。
0: 如果他真有什么要交代，如果他真想配合，那他早都说了，根本就不会等到现在。
1: 我们就不要在他身上耗费时间了。我们必须抵个那个人，
0: 那个谋害李一堂的人，及时赛跑。
2: 虽然现在我们相当于零口供，但我依然相信你，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真正的老 A。
0: 还是那句话，谢谢你。
3: 姐，咱要去广东啊？
0: 你不去，
3: 带我一块儿吗？

0: 警察，回来了，那过来。
1: 我累了。我让你过来。怎么还喝上了？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
1: 你也不愿意相信我是吗？你还是更愿意相信你儿子就是个臭流氓，对吧？
0: 我没这么说。
1: 他们都已经证实还我清白了，我只是不想再把事儿闹大。
0: 哎呀，行了行了，冷静下。

我知道你想干嘛，不就是又想教训我吗？从小我跟别人起矛盾，我妈跟你解释原因，你听都不听，就逼着我先给人家道歉，全是我的错。

0: 你妈，你们两个都是按照我这思维来进行活动的。可是我却万万没想到啊，每天的恶意奉承，无休无止的溜须拍马。知道我是真是错了，也从来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出我，您错了。直到我被罢免。
1: 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个真正的失败者。只是在会权吗？不是想听真话吗？来，你看看这个家。啊，
0: 是啊，是啊。我也是个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可是无论怎样的失败，我都是希望你好。 尽管咱俩是不同样的人生，我都希望你能好好的，知道吧，孩子？
1: 说完了吗？

0: 张妈。
1: 哎。
0: 那个天成还没吃饭，你给他煮点他最爱吃的饺子。
1: 嗯，好好好好。
0: 哎，好嘞。

天成，天成，还没吃饭吧？这是你爱吃的饺子，趁热吃的。啊，接着呀、啊。

0: 阿姨，你好。
1: 哎，你们是谁？找谁？
0: 我是公安局的。
2: 我是检察院的。
0: 您是七婆吧？
1: 对呀。你找我，我又没犯事儿啊。
2: 七婆，您先别紧张。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跟街坊邻居打听了一下，听说之前有一位李女士来找您，她的名字叫李怡棠，您还有印象吗？
1: 啊，是，之前有这样个人找过我。哎呦，你看老都老了，还被你们差人找上门来了。你说
0: 阿姨，您别紧张，我们找您就是了解点情况。
1: 哦，那好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们都了解什么事儿了？
2: 阿姨是这样，我们在问话之前想先录个音，您看可以吗？啊，谢谢啊。七婆，之前那位李律师来找您，是不是跟您打听过什么事儿啊？
1: 就说了一个周玲和周思玉的事儿。
0: 您看是不是这个周思玉？
1: 对呀。这个胎记一看就是他。
0: 那您跟李棠都说什么了？
1: 我就说了那个慧璇的事儿。
2: 是关于慧璇的什么事儿呢？哎呀，
1: 一开始那个吕律师就跟我说了一大堆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但是他其中提到一个慧璇的人，这人我熟啊，因为是阿林、周玲这个分屋的。

0: 店的女人，一到晚上她就喝酒犯病，所以呢就滔滔不绝地念叨着会拳会拳的。当时阿林带个娃一个人在这打工，特别辛苦，再加上她心情不好，有点憔悴，但是从表面看她这人还挺漂亮的呢，是个美人，所以有人啊就劝她去做那事儿，那事儿不是来钱快吗？阿玲她脾气性格有点倔，她宁肯在那个工厂受苦受累的，她也不愿意去做那事儿。但是晚上回到家，她就把自己灌醉了，疯疯癫癫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在家里都念叨这个会拳会拳呢。他一会儿又骂慧泉，一会儿又骂他的儿子周四月，有时候深更半夜的时候还扎东西呢，大喊大叫。
1: 慧泉，慧泉，我错，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们。
2: 妈，妈，你怎么了？妈，
1: 别碰我！你个丑八怪，怪物！
2: 妈，
1: 丑八怪，
2: 你怎么了？妈，
1: 我怎么了？都是因为你，
2: 妈，
1: 都是因为你，他才离开我的。
2: 妈，
1: 你个怪胎，可性，你个可性，你给我滚，给我滚来，滚来！
2: 妈。
0: 但是周人正常的时候，他对他儿子还是挺好的。
3: 四月，瞧妈给你买什么了。
1: 叫你过来，你屁股粘椅子上了。过来。

0: 来，打开看看。弄着干嘛呀？趁热吃啊，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1: 慢点，又没人给你抢。你要爱吃，妈再给你买。那今天发财了。那您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吗？
2: 哎，走了，早都走了。
1: 那您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吗？不知道。不就因为那个事儿吗？什么事儿？哎呀，那不是阿欣吗？差点。 被强奸了，阿玲为了救阿欣，
2: 您说那个阿欣是钱天心吗？
1: 就是啊，那个吕律师也这么反映，他就认为那个阿欣就是钱天心，但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全名，就知道他叫阿欣。
2: 那这个阿欣和周玲母子是不是很熟悉啊？
1: 表面看吧，阿欣和周玲关系也就那样。
3: 但是细看的话，我看这个阿星对周思月特别的好，真心的好呢。
4: 都是你，都是因为你，丑八怪，打死你，打死你！
3: 妈，
4: 哎呀，
3: 不能打了，不能打了，打两下就得了吧？哎呀，
4: 别拦我！
3: 够了，疯了！你疯了！你被男人坑害，你去找男人啊？他有什么错？ 啊，他还是个孩子，你还是他亲妈吗？我管我自己儿子，关你什么事儿？你要把这你自己生一个去。
4: 孩子有你这种妈，这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1: 打死！别打了，别打了，疯了，你都疯了啊！
4: 我管不了了，
1: 我不管他，
4: 管他，
1: 疯了，疯了。

0: 四月，拿着。我也知道，你妈受了刺激，但再怎么样，也不能老是把火发到你身上啊。
1: 这阿信后来是不是去澳门了？啊，他随你去澳门了？当初他跟我们说，要去澳门闯一闯，再发发财什么的，后来就不联系了。我也不知道他真去了还是假去了。今天听你们这么说，还是真的啦？那你们见到他了吗？哎，他好不好啊？
0: 不是很好。
1: 对了，七婆，我给您看一下这张照片上的电话号码，是不是您当初给李律师的？哦，1380789。哦，对对对，是，是我给他的。周思月啊，这孩子友情有义的，当时给电话号码的时候，还专门跟我说，让我把他记住呢。玲儿啊。 这是要去哪呀？这是要搬家呀？孩子大了，也该换个环境了。这么些年，我们娘俩也习惯了走走停停，对不对？你看这孩子，要走了也不叫声婆婆，邻里一场，你要走也可以给大家说一声啊。要是阿信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同意的。
2: 不想麻烦任何人，再说迟早都得知道。我知道你心事重，周思月也向你，我什么事也不往外说，都装到心里。我知道你们苦啊，但这世上这么多人也是这么活，这么苦的呀。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3: 知道了，七婆，再晚就来不及了。
4: 屋里你看有什么喜欢的，觉得值钱的就都给你留下。那你们到底去哪呀？还不知道呢。
1: 保重。到了地方安顿好，给我来个信儿。
4: 您有我电话的。七婆，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呀。
1: 好。
0: 七婆。
1: 周思月他走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他现在应该也得有30来岁了吧？啊，
5: 差不多。哎，你们俩找他母子俩是不是他们有什么事儿啊？
1: 啊，您别担心，我们过来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情况。
5: 哦，了解情况。其实我也经常看电视剧，电视剧里也说了解情况，那肯定就是没好事儿了。那是不是？
1: 是周莲害了周思月，这一切不能怪周莲了，应该怪把周莲害得这么苦的那个人儿。
6: 何罗源，我们得走了。
7: 阿姨，我们走了。您最近要注意安全，我们也会联系当地的警方暗中保护您。
1: 我都是个黄头卖瞎把的人了，有谁？
7: 稀罕害我呀！那是周思月吗？不可能的呀！要是他害我，你们能还找着我了解这些情况啊？
1: 阿姨，总而言之，您就是要自己小心，保重身体。好，好，
6: 我们走了。
1: 啊，那慢走，慢走了。
8: 会全是周思月的亲生父亲，所以当初我们的推断没错，周玲她在福建认识的尹慧泉，并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之后回了老家，生下了周思月，然后又带着周思月到了广东。
9: 到了这儿以后，他们就认识了钱天心，
0: 周玲还救过钱天心一命，
8: 因此周玲还被强奸了，所以周思月对钱天心的感情就像
9: 这次真是没白来。

0: 李逵，你马上安排人保护尹慧泉。核对，明德还是暗的？别让他发现了。
1: 收到。
0: 和我们猜测的一样吧，尹慧泉和周思月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1: 你打算直接去找尹慧泉吗？
0: 先不去找他，等时机到了再去找他。喂，寒暄。
2: 喂，姐，我这边锁定了3个号码，这3号码都比较可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压根联系不上。前2个是一直
1: 没人接，然后最后一个是一直关机。
0: 这3个电话号码现在是什么情况？
1: 这第一个号码是压根就没有实名登记，
2: 但是他在几个不同的省份都有线下营业厅的充值记录，然后这个电话我打了，打得通，但是没人接。
1: 我估计应该是被限制了，只能接不能打。实名登记倒是登记了，但是登记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
0: 那有什么奇怪的呀？现在老年人也是人手一部手机。
2: 不是姐，
1: 我让当地户籍科去调查了，这个老人是一个质朴的山里人，压根就没用过手机，而且这个老人很早之前就把身份证丢了。
2: 他没及时上报。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10年前一次性充值过3万。
0: 3万？
2: 对，然后这第三个号码是……
0: 行了，寒暄，你先别说了，你把那个储值了3万的电话号码发给我。
1: 好。
3: 干嘛？准备直接播啊？不怕打草惊蛇啊？
0: 如果不直接确定的话，我心里会不舒服。再说了，早都打草惊蛇了，我们又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觉得他会怕吗？现在只要确定这个周思月，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0: 他挂了，再打一遍。关机。
1: 周思月，我感觉是他。周思月，当年这条漏网之鱼一定跟723专案有关。刚才电话接通了，但是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两个人的心态都一样，都在赌对方谁会先开口。
2: 李一堂已经躺在医院了，是你吗，安妮？

0: 思月，思月，过来，去，给妈买瓶酒去。
1: 。
2: 打他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3: 你还没结婚呢。
4: 妈，
1: 别进来！
4: 谁干的？
1: 站住！你今天要是敢去，我现在就去死！
2: 思月，思月，思月，你松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

0: 我以前特别不理解你妈妈，为什么每一次喝醉的时候都要打你？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是什么样的母亲才能下得去这样的手？
1: 但我今天才发现，她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承受太多了。
0: 他是爱你的，他自己一个人承受着这一切。他最不放过的就是自己。他是个好人，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我永远都是你的亲人。

0: 不是你干嘛？你谁啊你？
1: 少喝点儿，心仪。
0: 你是
1: 思月。
0: 思月，思月，我简直不敢相信，你长那么大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你要不叫我心仪，我真的彻底认不出你来了。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1: 我还行。
0: 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打听尹慧泉的消息，我听说他在澳门赌博，而且拿了香港身份。我就想说，我找到他就能够找
1: 我知
0: 到
1: 道，
0: 你们。
1: 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来找你。
0: 太好了，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哎，怎么样，林姐怎么样啊？
1: 我们离开那儿后不久，他就死了。

0: 是我的责任，允妈，这你没关系。允妈，你听我说，之后我会找时间详细说给你听。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允妈，你愿意帮我吗？
1: 思云，只要是你说的事情，无论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姨妈，难道连你也要背叛我吗？
2: 喂，姐。
3: 哎，
2: 雪儿，
3: 我发你这个电话，你重点查一下，你看你能查出什么。
2: 哦，你不用给我发了，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这边追踪定位了，然后公安技侦部门那边也协助了。 你根本查不到，时间太短了。而且我推测啊，对方可能用了特制手机，或者是说搭建了虚拟拨号设备。
3: 特制手机？
2: 对，就比如说以前生产的老款手机，黑莓就有这种功能。那这种虚拟电话的系统是最新设备吗？对，这个虚拟拨号设备是基于原来的网络电话基础上的新型移动通信类语音网关技术，特点是实现网络电话和移动通信的无缝对接。
3: 通过搭建手机电话卡的矩阵，给网络电话中搭建的网络进而完成通话。它的特
2: 征是人卡分离、机卡分离。
3: 比如诈骗分子不在境内，在境外就可以完成这种操作。
2: 你的意思是说，在虚拟拨号的设备上，能够把电话信号转移为网络信号，能够把手机电话卡的信号转移至境外，
3: 是的，姐。而且我猜测，这个周思月。

0: 作为诈骗集团的骨干，他既然有能力搭建这个伪基站，他就很容易做到让咱们找不到他呀。
1: 行，我知道了，萱儿。哎，这样，你帮我跟郭简请个假，辛苦你了啊。
2: 哦，好。
3: 现在去哪儿？
1: 想想。
4: 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1: 我不瞒你说，我觉得这个周思月离我们很近，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但是我现在脑袋真的非常的乱，你要不先送我回家吧，我回家好好想想。
5: 韩轩，现在国内外网络犯罪组织的头目我们都已经抓了，你不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早点对他们进行公诉，怎么又反过头来调查汇权的资金流了呢？那个赵继凯不是已经被抓了？难道说还有比他更大的鱼？
0: 安妮姐说了，最近国外涌入汇权的这笔资金很可疑，虽然表面上是正规的股权式投资，但姐还是想让我们查清楚这家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她觉得这背后有大事。
5: 是吗？调查资金流我们算是得心应手了，不过我们查的都是从境内转移到境外的，哪儿查过从境外转回到境内的？再说了，在缺乏关键证据的前提下，我们是没有权利对外国的信托公司和他们的客户进行调查的。更何况哪有犯罪集团那么疯的，好不容易在中国搞到了钱，通过各种渠道和水房转移到了境外，现在又要转移回来，图什么？
0: 那谁知道呢？最近发生的事儿啊，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看啊，正常的诈骗团伙落网，它都有一个首脑位置，对吧？
6: 按照逻辑来说，所有犯罪分子都应该对这个首脑避之不及。
0: 可咱们723专案呢，从一开始就有人不断承认自己是老 A， 这不可疑吗？要我说呀，咱们就什么都别想了，埋头干活吧。而且我觉得姐已经有眉目了。
5: 安姐又去医院了？
0: 她说需要独立思考的空间，她要把案件从头捋到尾，说只要找到周思月，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一切的事情都是从他开始的，首先从 A 国到 B 国再到 C 国，最后人间蒸发。
1: 钱天星，乌庸氏也是整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控制者，
0: 这一点有大量的人证和其他证据都可以证实。无论是在 A 国还是在 F 国，主要的团伙头目基本都可以指认他
1: 威哥，
0: 但是我们的公诉却缺少最关键的三项基本证据。首先，关于张婉仁的死以及保罗的信息，他显然是做足了充分的了解，但却始终对不上当天的细节。而且李全不能直接指认他就是老 A， 胡德旺甚至就是当庭否认老 A 的事。
2: 还有 A 国 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
3: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
0: 但钱天心却抱了必死之心，想自己一人承担全部责任，明显就是在保护背后真正的凶手。希望我们能够草草结案，这说明背后一定是有两股力量，一股是想将错就错，一股是想救他出来。而想救他出来的人最有可能就是赵继凯，那么这个将错就错的人到底是谁呢？所以下令杀死张婉柔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其次，关于他是如何能够使下属的某些部门诈骗成功率高达85%，如何能够拿到精准用户信息这一点，他始终说不出一个大概，但也可以猜测他是为了保护赵继凯。但是明知他落网的情况下，赵继凯还是自投落网，那又是为了保护谁呢？然后就是这个傻子，他明知道赵继凯是什么，他明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卷进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他还是不顾一切飞蛾扑火般的想要靠近他。但他也确实做到让钱天心开口，也确实让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想到过的人身上，周思月。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周思月和他的母亲竟然和我们意想不到的人牵扯在了一起。这一切似乎都在证明尹慧泉他脱不了干系，但是就在我们怀疑尹慧泉之际，赵继凯却突然自首了。他明明可以走过一劫，明明可以把所有的罪都推向尹慧泉，但他为什么要自首呢？然后是罗江孝，他最信任的法律顾问突然辞职了。除了公司里的人，还有尹慧泉的家人尹天成也是莫名其妙的出了事。然后就是李一堂，慧泉公司的法务总监，明明可以置身局外却最有机会知道秘密的人，现在却中毒昏迷，可能永远都改不了口。
1: 而尹慧泉本人最近被接二连三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更是遇到了信任多年的董事会弹劾。如果说成功下课的话，他就会失去所有的财富、地位以及尊严。
0: 随着这些人接二连三的出事，有一个人却像坐了电梯一样的扶摇直上。这个人青年才俊，成功的网络企业家，直播行业当中的一匹黑马。他是注入汇泉集团的一枚强心剂，被尹汇泉格外赏识的杰出人才，现在又是新加入大股东青睐的宠儿。伴随着汇泉的一根根顶梁柱不断坍塌，他成为了新的中流砥柱，眼看着马上就要正式成为汇泉的董事长。这个人在所有人的眼中，甚至是在我的眼中，也最不可能和罪恶挂上关系。他聪明肯干，机敏过人，集团内外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另眼相看，就连竞争对手都对他赞不绝口。他是员工心中的好领导，股东心中的好人才。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没有任何缺点的人，站在风暴中心，身边发生那么多的奇怪的事情，他却总是被人们不经意地忽略。但这个人身上的疑点就像他身上的闪光点一样，无法让人忽视。两年前他就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就像两年前有的人突然消失一般。
4: 两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人要，是肖总给了我碗饭吃。
0: 如果真的是他，那他是怎么从一个出入境管理森严、偷越国境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北欧国家凭空蒸发的？
5: 肖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
0: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周思源，因为已经被一个叫肖默恩的人 给我女儿。
6: 肖总，肖总，你干什么？

0: 据江城市晚间新闻节目组收到的最新消息，汇泉集团前董事长尹汇泉即日起将不再担任汇泉集团董事长职务。经汇泉集团董事会成员投票决定，由汇泉集团旗下汇波公司负责人肖木恩暂时代理董事长职务。今天晚上8点将在荣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正式宣布人事调动。
1: 前天新和赵继凯拒不交代的赃款去向，我知道去哪儿了。

0: 董事长你好啊，可以进去坐坐吗？
1: 哎呀，你怎么来了？是来看我笑话？我现在不是董事长吧？哦，对了，肖董事长，啊，请原谅，我还没有正式的向您祝贺呢。这按照你们的程序，是不是应该今天晚上正式宣布对你董事长的任命啊？
0: 是代理董事长，
1: 那也是董事长。
0: 想要真正的坐稳这个位置，我还需要努力啊。
2: 肖慕恩，又是你，没完了是吧？我家不欢迎你，从我家滚出去！
1: 哎，天成，怎么说话呢？
2: 肖慕恩，又是你，没完了是吧？我家不欢迎你，从我家滚出去！
1: 哎，天成，怎么说话呢？我跟肖董事长要单独聊聊，你还是上去
2: 爸，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聊的？
1: 休回去。
0: 天成都这么大的人了，董事长还如此的保护他，真是让人羡慕。
1: 别说没用，想进来就进来吧。

0: 汉轩，我让你查的关于肖梦恩在国内的一切产业和资金的情况，你查的怎么样？
1: 姐，你别提了，
2: 能查的我都查了，别说他的产业和资金关系了，我就连肖梦恩这个人都查不到。
0: 怎么可能啊？怎么会查不到这个人呢？他马上就是汇泉集团的负责人了呀。
2: 可是国内的资料库就是查不到啊。
0: 行，你先挂了，我再找一个人问一下。哎，永刚，我问你，你们肖总，肖穆恩他是不是中国福建人？
3: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如实告诉我，肖穆恩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有没有中国国籍？
3: 他黄皮肤黑眼睛，肯定是中国人啊。
1: 他不过是不是福建人，我还真不知道。
3: 但是准确说，他现在应该是
4: 南太平洋岛。
0: 怪不得一句那么简单的福建话他都听不懂。哎，你为什么没早告诉我呢？
3: 不是，你也没早问我呀。
1: 咱们也不能无缘无故的你说这个事儿。而且现在搞互联网的入外籍的不是少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0: 哎，可是你们的绿波，包括现在的汇泉集团，它都不是外资啊，这不应该啊。
3: 代持呀，现在都是
1: 代持协议，国内的公司肯
3: 定还是中国籍。他
1: 股权关系更简单呀。
0: 哎，永刚，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外国籍的身份信息，包括他的名字，他叫什么，你知道吗？
1: 他代持协议这些东西
3: 都是他自己弄的。不过我确实有一次偶然就听到一嘴，他好像是叫
1: Alex。
0: 好，我知道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怪不得之前一直大隐隐于汇泉之内，就在我们眼皮之下。
2: 姐，
0: 寒暄，有没有可能有人能够更换自己的名字，以全新的身份回到国内啊？
2: 当然有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那哥们儿是中国人，然后他拿到了外国国籍，他在网上晒了自己的操作。他拿到
1: 外国国籍的时候，把自己的中国名字改了，所以国内不可能通过他外国护照上的名字找到他的中国户籍，所以就更谈不上销户了。
0: 肖穆恩，
5: 董事长，我给您带了一瓶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怎么样？要不要打开来品尝一下？
6: 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确实不错，但我今天不想跟你喝酒。
5: 可惜了，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6: 客气了。我听说股东会通过了决议，今天晚上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官宣，你掌管汇泉集团。我还没有准备好敬贺之礼，来庆祝一下你荣升高位。可却麻烦你带着酒来看我一个无人问津、一个落寞的下野之人，这成何体统？
5: 能来和您一起分享我人生的辉煌一刻。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小门，现在只有你和我，你这个中山狼，就别演了。累不累呀？我这个东郭先生都很累了。你说我是中山狼？嗯。你该不会认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全都是你施舍给我的吧？嗯，也对。对于像你这种位高资源、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像我们只能靠自己努力奋斗爬上来的人，全都是窜上窜下的猴子。不过今天好像摔得很惨的人是你吧？哦，怎么样？被你平时看不起的泥猴子踹下了。
1: 你亲手建立起来的汇泉神坛是什么感受？被平时尊敬你的人背刺又是什么感受？众叛亲离，跌落尘埃的感觉又如何？哎，年轻人，别太得意了，哈哈，这个路啊还长着呢。 今天在巅峰，明天在哪儿就不一定知道了。嗯，你煞费苦心，啊，成功上位，但是我还想跟你说，这是你与生俱来，而且永远挥之不去的那种庸俗下作。
2: 妈，我不想去上学。
1: 你个怪胎！假的，永远真不了。肖董事长，哼，如果你就是想过来看看痛打落水狗，那我还是要告诉你，你现在可以走了。你的完胜者的感觉我尽收眼底，但是我现在对你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再在我身上踩上两脚。
0: 我想这也不会有什么快感吧。就像你说的，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也用不着那么虚伪。哎，既然都让我进来了，我们为何不能好好畅聊一番呢？嗯，你可不能把你今日的失败全都怪责在我的身上。是你自负，刚愎自用。
1: 公司那么多的董事全都背叛了你，实在是他们对你失望透顶了。小文，你是这里不受欢迎的人，我现在告诉你，希望你从我们家出去。滚！
0: 董事长，别发火嘛，这酒还没喝呢。 这可是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啊！什么酒不酒的，还是那句话，从我家里出去。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可还记得1986年发生了什么？
1: 什么？
0: 周玲。

0: 总感觉好像就在哪儿见过，尽管你跟我长得不相像，可是通过你的本事，你身上的气息，还有你隐藏在谦虚后面的那个狠劲，我就知道了，那就是你。
1: 嘘，别说，千万别把话说出来。像你这种薄情寡义、背信弃义的畜生，你不配拥有孩子，你更不配拥有像我这么优秀的孩子。
2: 韩轩，你去帮我把专案组的人都叫过来。
3: 不是，到底怎么了，姐？
2: 是肖梦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立刻展开调查。
3: 哎，不是，你等会儿，我可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帮你一起查。千头万绪的，你得说清楚从哪儿查吧。
2: 从张婉如遇害那天开始，郭检还没下班吧？我去跟他汇报一下，帮我把同事都叫过来啊。
4: 得，有任务了，叫人去，赶紧的啊！
3: 哎，加班。
2: 郭检。
0: 啊。
2: 郭检，我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当年723专案的漏网之鱼周思月会从欧洲人间蒸发了。周思月是用周思月的身份进入到欧洲，却是用肖穆恩的身份出去的，所以周思月就是肖穆恩，肖穆恩就是老 A。
5: 好，我马上向上级做紧急汇报，协调公安部门，一定要查清楚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公民在723专案发生时的行踪。啊，看来今天晚上咱们专案组将无人入眠。
2: 是，我已经把专案组同事都叫过来了，我们立即展开工作。
0: 那你母亲周玲现在怎么样？
1: 你说呢？
0: 我现在说什么都是空洞无力的。当初我的父母，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他们是强制干涉了我的人生，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一旦让他们知道了我在外面的那档事儿，我回来以后这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所以说我就是非常的软弱，也非常的自私，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活在内疚之中。
1: 行了，别说了，你就闭嘴吧。再听下去，我怕我会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拿这瓶酒来吗？嗯。1986年，对，我出生的年份。还有呢？看来你是不记得了。你曾经送给周玲一瓶一模一样的酒，那也是你留给她的唯一的念想。你终究是没有做通你父母的工作，或者说，你压根儿也没打算要去做什么工作。总而言之，周玲在那一年从秋天等到了冬天，又从冬天等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他等了无数个秋冬，始终都没有等到关于你的一切消息，而你彻底的消失了。
0: 我是说了，可是没有用。你奶奶以死相逼，你爷爷一病不起，你说我能怎么办？家里需要我，我只能听从你爷爷奶奶给我的命运安排，答应他们给我安排的女人，这样也换取他们的资金，同时也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我才能掌管家里的重任。
1: 听好了啊，我没有爷爷奶奶。尹慧泉，你刚才说你听命结婚是为了挽救家族，那你知道吗？你亲手摧毁了两对母子。
6: 你瞅你那窝囊样，死外边隔了， 这回来干。

你这出去这几年，咱家可没落了一点好，还知道回来勾引我来了啊！真是，这回好了，这十里八街的谁不知道这孩子生下连爹都找不着，别人家的姑娘风风光光出门，你呢？ 你说你这辈子还有人要吗？啊！我告诉你啊，这家里可没你和你那小嘎子待的地儿。等下地了麻溜的滚蛋！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0: 在那个年代，你抛弃了他。一个怀了野种的女人，就代表着你想让他自生自灭，或者说，你希望我和他一起去死？
1: 不不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2: 别忙着狡辩，我话还没说完呢。
0: 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对吗？那只是对你而言，而我的地狱才刚刚开始。
3: 妈，我不想去上学了，他们都欺负我，笑话我的脸。乖孩子，别怪妈妈，这不是妈妈的错，要怪，就怪你是那个隐晦权的儿子，都是他害妈妈变成这样的。
0: 都是他害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的，都是他害的，都是他。后来，他彻底的疯了。再加上工厂大裁员，像他这种没有背景的女人，肯定是第一批被裁掉的员工，房东把我们赶了出去。那个时期，我真的是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什么人也都遇到过。 英慧泉，你口口声声的说这些年你一直在经历内心的折磨，那我问你，当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却像是每天活在地狱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嗯，
4: 那你母亲，她后来，
0: 你送给她的那瓶酒，她一直舍不得喝。 实在太想你的时候，他就会拿出来抿上那么一小口。但酒总有喝完的时候。
1: 妈，妈。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是的，是永远的离开了。我知道。

更是个失败的母亲。尹慧全让我变成了一个人见狗嫌的疯子，但你是无辜的，不该迁怒于你，更不能再继续拖累你。多年来，我嗜酒如命，直到摧毁了我的身体和精神。但有一瓶酒，我从来不敢喝光，每次只敢品尝一点点，因为那是尹慧全为我留下的最后一瓶酒，我一点一点地品。

0: 尝着它的苦涩，已经咀嚼了十多年。如今，酒已经喝尽，我也可以干干净净地离开了。我对这个世界已经不负有什么眷恋，直到生命的最后，除了对那个男人无穷的恨意，我只想对我的孩子说一声对不起。虽然我知道你不会原谅，也不可能原谅，但是对不起。
1: 我害了他，
2: 当然是你。
1: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是我对不起你母亲，对不起。
3: 你别演了，收起你的虚伪吧。今天你无论怎么演给我看，我都不会买账的。宁慧泉，你不觉得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嗯，对你、对我、对他都是一种解脱。
1: 我也多次的派人到东北老家去找您，但都是无功而返。我也想找机会赎罪呀，哪怕要了我的性命都行啊。没想到你走进了我们家，那我就不再回避了。你怎么样都行，但是我求你，只是对我的孩子尹天成，你不要加害于他，他终究是你的弟弟。
3: 不不不不，你只有一个儿子，我算什么？在你眼里，我说不定连条狗都不如，对吧？
4: 宝宝，嗯，爸爸要来了，爸爸是不是？宝宝来啦！
5: 哎，
4: 快看看！
5: 想我了吗？
4: 可想了，你说。
5: 那没哭鼻子。走吧。
4: 行，今天啊，我妈在家都把饭做好了。
6: 哎，老板，哎，你是尹慧泉吗？
5: 我认识你。
6: 哎呀，走走走走，哪来野孩子？走了，听你的。
3: 那次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要继续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我。放心，我今天不是来搞什么父子相认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即使当初周玲因为酗酒变得不人不鬼，即使我们二人被人排斥，四处辗转，颠沛流离，即使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无家可归，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天桥底下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还得早点爬起来和农民工去争去抢一份包两餐的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因为我自己会娶。
7: 哦，你可别误会啊，别以为我处心积虑地做这一切是要来夺你的慧泉集团。
3: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我需要找一家大型的网络公司作为掩护。之所以选择慧泉集团，完全是顺势而为。我为什么不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报复一下我的杀母仇人呢？
1: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3: 当然是钱喽，不然呢？
2: 我也想住在大城堡里，豪车豪宅，游艇私人飞机。我要拥有你拥有的一切。

0: 一个电话线，一个计算机，啊，然后再随便找个人往那一坐，那个钱他就来了。
1: 这个以后才是最厉害的，将来人人都会有计算机，到时候我们这键盘一敲，这个钱啊，他们就会送过来。我们用的是脑子，
0: 这叫什么呢？这叫高科技。
2: 那么你一直都是靠高科技来赚钱吗？
3: 钱是好东西，无所不能。我用我赚到了第一桶金，做了三件事情：整容，买了一个假国籍，然后就是去读书。我的学历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我前后花了10年时间，先去考了计算机的本科，然后就是信息安全专业的硕士，最后考了统计学的博士。整个链条上下游逻辑、数据算法，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
2: 那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
3: 你马上就会知道。听说过723专案吗？
2: 你？
4: 你得去保护老 A，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一旦我们真的出事了，他就是我们的希望。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
5: 我不相信他，但是我相信你。
4: 来了。
6: 看得出来他对你很忠心啊。
4: 就跟我对你一样呗。哎，对了，你真的不打算见见他吗？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可靠而且值得信任的人，他做事还有一股子狠劲儿，将来应该一定是用得上的人。
6: 暂时还是不要见得好，我对他另有安排。心仪，我知道你很欣赏他，可是敢打架都敢提刀砍人，只能代表匹夫之勇。一个人的狠劲要看他能不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做同一件事情，并且将它做好，学以致用。你以后得多教教他。
4: 我明白，我会让他去做的。
6: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做？
4: 因为你最信任的人就是我。
6: 对，我只信任你。我的计划呢，是要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建立我们的据点。我要从全世界出发，就好比把鸡蛋分散装在不同的篮子里，无论哪一块出了问题，另外的一部分都不会因此受到牵连。我会把我最重要的三个据点交由你来打理，我呢，隔空监管吧。
4: 隔空监管？
6: 嗯。
4: 你是要留在国内吗？
6: 对，回国创业。新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绿波，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很健康？
2: 你早就算计好了。从你创办绿波开始，就一直惦记着让我们汇泉集团吞下你这个毒药，之后好从里到外腐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傀儡和工具。你的用心真是何其的恶毒啊。
3: 说的好像跟你没关系一样。别忘了，赵继凯可是你亲自任命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帮我收集筛选用户信息，所以我才能够如此精准地有的放矢，找到每一个我想要找到的人。

0: 你认为你能够全身而退吗？你认为你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我告诉你吧，这场游戏你输定了。我不可能输。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你想要的一切，你为什么还不快跑呢？难道你想让我亲自把你送进监狱不可？
1: 监狱。嗯。难道我从小到大，不是一直生活在监狱里吗？区别就在于，过了明天，所有人都会记住肖慕恩这个名字，而你尹慧泉，你只配和周思源、周林一起永远的烂在过去，死在回忆里。肖慕恩，你这个逆子！
2: 尹慧泉，你就感恩吧。原本按照我的计划，我是要让你下去陪周玲的。
1: 好啊。
2: 现在你就乖乖的待在你的城堡里，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好好的品味一下，看你为其奋斗一生的东西是如何被我所用的。对了，最近反垄断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会来慧泉调查。
0: 这也是我精心为你种下的种子，现在到了该收获的时刻了。再见了，我亲爱的尹慧泉董事长。站住！你到我这儿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吗？难道你就不怕？ 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向检察院揭发你。
2: 不怕，你去检察院揭发也好，公安局举报也罢，都随你。我既然敢来跟你说出这一切，就已经做好了失去这一切的准备。

0: 爸，爸，爸，你到底怎么了？肖蒙恩刚才到我们家来，到底说了什么？
1: 没说什么呀，我都听见了。听见了，
2: 他说的揭发举报都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儿子的话，那就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
3: 姐，找到了，找到 Alex 2年前的全部行程了。你看，跟咱们想的一样，肖恩果真在2年前坐飞机从国外飞回了中国。而且周思月的消失跟肖闷的出现时间地点全对上了，周思月就是肖闷，肖闷就是周思月，没跑了。
4: 但是仅凭这一份出境记录远远不够吧？
5: 当然不够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又搞了一些新消息。
6: 这个韩轩呢，是调查的是肖闷2年前的行踪，我刚查到的是肖闷1年前的行踪。
5: 你还记得吗？啊，当时你们在 F 国行动的时候，肖某恩暗戳戳的跑了趟 F 国，
3: 不是这我们都知道啊。庞主任，你是不是忙糊涂了？你
6: 我还没说完呢。
5: 阿妮，哎，你记不记得那个肖某恩是什么时候从 F 国回来的？
7: 具体的日期我记得不大清楚了，但那天应该是在傍晚时分，何洛源把他送进了关口。
6: 对，然后呢？不知道了吧？我告诉你，他进了关口之后啊，他是搭最晚一班航班回的国。这中间多长时间啊？他见了什么人？我猜肯定是钱天心。
4: 但是王主任，就算我们证明了是他去见的钱天心，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周思月吧？我
7: 哎，哎，何路源，你说，
0: 吴律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
8: 他当初向戈麦斯催律师费的时候，戈麦斯跟他说要等另外一个人转给他。我们联系了 F 国警方，协助调查戈麦斯的资金走向，给他转账的，就是你说的这个 Alex，
0: 也就是肖蒙。
7: 肖蒙，
8: 看来肖总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7: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再打给你。
6: 等会儿，先别高兴啊。你说咱们现在要抓肖某恩回来，咱还缺少一个关键证据，证明肖某恩就是周思雨。
7: 这些证据说来就来了。根据国外司法部门协助给来的消息，这是当时肖某恩出境之后去做的整形手术，是在一家私人医院。
3: 那他那个会员用周思月的身份注册的吗？
7: 怎么可能呢？他肯定是用假身份注册的呀。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所有的医院医疗机构他必须得留有病人的病历，他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肖某恩就是周思源。哦，
6: 天网恢恢啊，这回啊跑不了了。
1: 天成啊，爸爸过去对你要求是非常严厉，那是我希望你成为我理想中的孩子。可我越是严厉，你越是叛逆。现在想想，确实是我错了。我确实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但我敢对任何人说，我是一个对孩子非常上心的父亲。像你我这样，咱俩面对面的坐着已经有多少次了？我们都是拿出整个下午和傍晚，促膝谈心。我都是拿我几十年的经验来告诫你，传授你，就是希望你少走弯路，早日成才。真是说白了，我每次跟你的聊天，我都要提前去准备，这比我在公司任何董事会的发言都要费心呢。我跟你讲了那么多，但始终有一句话， 我始终未跟你讲过。天成啊，你其实是很棒的，爸爸也非常的爱你。

这不是妈妈的事，妈妈的事。就算你是那个尹慧泉的儿子，他都会留下你这么多。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5: 录的时候了，
4: 饮水全无限
5: 重点了，
4: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启动。
1: 市领导调研重点项目。
0: 中考收官，少年赴新城，逐梦向远方。
1: 2026年晋江市铸件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3号，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晋江力朗艺术中心举行。
2: 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敦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党组书记赵全双，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表示，此次文创大赛既是文化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座有城从历史深处走向未来的共同宣言。以创为核，两种文明基因将在设计中相遇、碰撞、融合，以设计赋能产业，以创意激活传统，以物为载，让燕尾脊遇见飞天飘带，妈祖守护九色鹿，男婴共鸣反弹琵琶，以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让古老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以赛为桥推动敦煌与晋江在文创研发、文旅互推、客源互送、城市品牌共建上展开全方位协作，让陆丝的厚重与海丝的开放在更深更广的领域相互滋养、彼此成就。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表示，期盼双方以大赛为纽带，持续深化有城全方位协作，依托敦煌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晋江雄厚的制造实力与广阔的市场渠道，联合打造双城联名文创，共建专属丝路 IP， 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精品线路互推、主题活动联办，携手擦亮陆海丝路文创名片，诚邀海内外广大设计师、创作团队与行业机构，依托赛事平台，深挖双城丝路根脉，萃取山海独特底蕴，挥洒创意巧思，打磨优质佳作，让绵延千年的丝路文脉在创新创作中焕发时代光彩。大赛共设三大赛道，面向全球设计师、高校师生及创意机构开放报名。晋江文化主赛道聚焦城市精神与人文景观，鼓励挖掘晋江市遗点、非遗项目及多元文化底蕴。丝路双生特色赛道推动海丝与陆丝文化基因深度融合。产业融合特色赛道结合晋江伞具、食品两大优势产业，推动设计成果从图纸走向实物。大赛评审兼顾文化表达、创意巧思及商业价值与产业适配能力。大赛总奖金池超30万元，单项最高奖金3万元。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至9月。设计师可关注晋江文旅微信公众号进入大赛官网报名。7月还将开展大赛配套设计共创营，助力深度创作。启动仪式上，晋江市正式宣布成立晋江文创产业发展智库，广聚海内外专家学者，为晋江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支撑。同时，福建省晋江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敦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文创产品开发、旅游产业等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整合优势资源，共与文旅新业态共拓市场新空间。启动仪式现场正逢新花开艺术展展期，闽南花灯、南音乐器、七娘舞等艺术装置错落其间，营造出浓郁的在地文化氛围，与大赛以文创诠释在地文化的理念相得益彰。
1: 22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赴部分重点项目一线调研，推动问题在一线会商，困难在一线破解，促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2: 在箭头瑞谷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园区规划建设、招商运营及入驻企业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王晓阳要求相关部门要对标借鉴先进园区经验， 因地制宜完善园区招商运营方案，全力提升园区运营质效。要建强专业化招商服务队伍，提升一站式闭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入驻企业，全方位保障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要进一步优化园区周边人居环境，持续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在恒鑫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王小阳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他强调，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企沟通协作，双向联动，统筹推进道路、雨污管网等配套工程建设，加快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王小阳表示，各部门镇街要深入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坚持项目节点化、节点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双过半目标任务。要严把项目质量关，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部门协同，做实要素保障与全流程服务，集中力量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0: 22号下午，泉州市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在安海职业中专学校举行。
2: 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泉州市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主办方为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赠送红色读物。泉州市关工委夕阳红艺术团老年志愿者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活动还对泉州各县市区及各级学校党史学习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学细悟百年党史，坚持见往知来，树立大历史观，夯实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坚持守正创新，活用短视频、VR、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将红色馆藏文物党史文字资料转化为可视化、有声化、可沉浸式体验的数字党史资源，借助数字力量活化红色课堂，推动党史学习月活动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将思政教学延伸至生产车间一线，依托产教融通，打造广阔实践育人阵地。晋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
1: 22号下午，尽心聚力，巾帼同行，晋江市娘家人暖心行动专场活动在市青少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
2: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尽心聚力，巾帼同行暖心行动。今后该行动将系统性推出系列服务举措，全方位精准对接新兴领域女性发展需求，为她们注入新动能。活动同时发布了网格

0: 妇女小组暖心星火培育计划项目，内容涵盖女性就业创业、素养技能提升、亲子家庭关爱服务等多个领域。当天还为环卫、物业、物流快递等行业的女职工发放了暖心礼包。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新兴领域妇女群体的实际需求，通过赋能成长和关爱服务等举措，引导广大女性立足岗位建功，为晋江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贡献巾帼力量。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23号上午11:45，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考生们正式结束初中3年旅程，奔赴人生崭新一程。
1: 考试结束后，晋江一中、华侨中学的考生陆续回到教室。教室内，班主任早已在此等候，为同学们发放毕业照和毕业证书。3年的初中时光在这一刻画上句号。讲台上，老师们深情寄语，愿少年此去前程似锦。
2: 毕业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大胆去闯，累了随时回头，老师永远在你们的身后。加油，毕业快乐！
3: 经过初三，一定是要磨砺出成长的，就是人一定要经受过痛苦和压力、紧张以后的成长，其实才是有效的。还是那8个字：真诚待人，认真做事。人生辽阔，任你驰骋。
1: 考点外，家长们早已守候多时，他们手持鲜花、礼物，焦急地等待着孩子的出现。此刻，鲜花再次绽放。167要录取，现金花束、零食花束、向日葵等各色鲜花竞相绽放，有的甚至全家出动一起来迎接考生。
4: 感谢吧，就是说呢，我弟平时比较调皮，但是在我就是很重要的时候，他会就是会帮助我，挺开心的。能回家打游戏。
5: 经过3年努力，然后今天考完了，然后还是很激动。
6: 习惯就好，正常的一个成长，对于学习也不会太大的要求，顺其自然。希望他健康成长是最好的。
7: 为强化施工现场关键环节管控，加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精准化防控，22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精准化标准化观摩活动举行。
0: 在华润置地晋江乐府项目，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教育警示片，进行集体宣誓，并举行2026年全市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据了解，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市住建系统将紧扣活动主题，聚焦施工主业，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
8: 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培训，组织建筑工地项目经理、安全员、项目总监等有关人员观看事故警示片，开展专职安全员专项培训，举办起重机械操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宣讲高空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装等安全生产精准化防控要求，提升一线作业人员风险防控的能力。
9: 那我们是层层压实这个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分解，建立一个横向到底。

0: 重视账到边的安全责任体系。然后对于这个安全投入这块呢，我们也始终坚持这个高标准，引入一些新的安全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和新的一个科技，包括 AI 啊、智慧工地啊和这个体验区的管理，然后推动现场的这个四化工地建设，主要是包括这个安全生产行为管理网格化、现场的这个标准化以及这个整洁化以及精益化。
1: 据了解，我市将从严开展隐患排查、依托双随机专项检查等，紧盯深基坑、高边坡、起重机械等高风险区域，督促企业排查风险隐患，落实整改闭环管理，同时严查施工现场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压实参建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导各在建项目开展防台防汛、消防救援等应急演练，督促企业配齐应急物资，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
2: 下一步，我就将把安全生产业各项工作举措固化为常态化的监管手段，持续紧盯工程现场全过程管控，全力维护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平稳向好。
1: 当天还举行了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应急救援演练和实体样板观摩。行车上路，安全第一，驾驶人可别为了一时便利做出闯红灯、不按道行驶的违法行为。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从6月25号起，我市将启用两处，升级一处电子警察。据了解，将于6月25号启用的两处电子警察位于安海镇内安路与仰正路交叉路口、池店镇大华路与晋城路交叉路口，升级的点位则在金井镇石镇村路段。届时，电子警察将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机动车超速等违法行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以上电子警察监控记录，将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共创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3: 日前，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家庭医生签约巡回服务团队走进龙湖镇烧灰村，开展健康服务进家门、端午安康暖民心主题义诊活动，为村内老年人提供体检报告解读、健康咨询与免费诊疗服务。
1: 义诊现场，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内科、中医科、全科的医护人员逐一为到场老人解读近期体检报告，针对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等慢性疾病，结合个人体检数据，给出个性化的饮食调整、日常护理、用药指导建议。
4: 我们这些体检报告，大部分是就是老人，那他们的一个体检结果，有的拿到以后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也不一定很方便到医院去找医生解读。所以呢，我们这次是组织的各个专科的专家跟加强医生到各个村，那从3月20号到现在呢，是陆陆续续有36个村了。那我们将覆盖整个龙湖镇所有的村庄。
1: 医护人员还现场为老人提供免费测血压、血糖、中医理疗等诊疗服务，耐心解答老人提出的健康疑问，科普端午前后夏季养生、高温防暑、突发疾病应急处置等健康知识。接下来，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还将持续深入辖区各村居，针对老年群体、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开展上门健康义诊服务，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5: 近日，爱润端午康养齐心、中医敬老百人通络公益行活动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
1: 本次公益康养活动以传统八段锦养生功法暖场舒筋，随后指导老师为中心入住长者带来古法艾草垂通络养护医理讲解和通络养生操现场指导教学，并将100

0: 奋非遗艾草养生锤全部无偿赠予院内长者。
1: 首先的话，我们的艾草对我们的睡眠就有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那第二点，刚好是针对我们这个季节特别的梅雨季，我们刚好还可以祛湿，艾草药的作用就刚好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0: 据介绍，端午为一年之中阳气鼎盛之时，也是人体祛湿排毒、疏通经络、固护正气的关键节点。本次公益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中医节气养生与老年日常康养服务深度融合，以轻柔、安全、适配高龄群体的康养形式，为院内长者带来身心双重滋养。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好好学，不懂的就问老师。嗯，有什么事就找你们那个包老师。我觉得看起来他不像个老师，但他人挺好的，很正直。我也跟他说了，以后对你要求的再严格一些，该批评的批评，该打就打。 答应了，棍棒底下出孝子，严格点都没错。一天两个，有了精神，有了体力，学习就好。

0: 糯米团子，你妈专门给你做的。昨天我给忘了，我这命坏了。
1: 好好学，爸妈没什么出息，就指着你将来能有所作为的。我也没什么嘱咐你的，以后有什么事就给我们打电话，缺钱给我说。

0: 爸爸，为什么你和妈妈总是不在家？我也想和别的小朋友一样，每天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1: 葵儿，妈妈生病了，爸爸要带着妈妈去城里看病，你要懂事儿，快点长大。等你长大了呀，妈妈的病

0: 来，老师，这段时间没写的作业，我都写完了。
1: 哇哦，题解的不错啊。
0: 老师，我先回去。
1: 你等会儿。正好啊，我有东西要给你。我搞了一张上海地图，你看，这红五星是你告诉我的艾玲的住址，这些原点呢就是上海的大学，每一个原点都是未来的可能性。按照这些路线，都能找到艾琳。等你明年高考结束以后，就沿着这些路线去找你想要见的人。

0: 这好了。
1: 别闹别闹，我算完那道大题。
2: 别学了，
0: 我是最后一道大题。
3: 送你的。好看吗？
0: 好玩。谢谢。
3: 让试试。
0: 现在。
3: 啊。
2: 试试。
0: 快快快！别
2: 试试。
0: 等等。

0: 可以啊，我讲的要点你都记住了，还挺会举一反三。你学的这么快，你如果来参加补习的话，进步会更快。要不要考虑一下？
1: 我就是想试试，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别被那混子给洗脑了。真停不了下子？
2: 我没有两下子吗？我前两天还帮你放烟花呢。
1: 你不是一回事啊？我要不试试，自己几斤几两，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去上海呢？你这样，我今晚陪你打游戏。 但这补习班我还真得去。

0: 你干什么？
1: 没事，老师。
0: 怎么回事？
2: 贾坤想去补习班，然后他俩好像吵架了。
0: 王哥，你这是干嘛？有你这么当兄弟的吗？你兄弟想好好学习，你不帮他，你还拦他。我要是你的话，我就陪他一块儿来补习班。来吗？
1: 你当我是3岁小孩呢？
0: 那倒不至于，4岁吧。你来试一试，好吗？
1: 做梦吧你！
0: 行，不急，我会慢慢等你。
3: 同学，那是我的。
0: 我给你捡皮衣去。
4: 我觉得吧。

0: 我也觉得我那有点晒，闭嘴！刚被坤晒了，不黑呀！
1: 起床了，干什么？
2: 晚上补课吗？怎么又是这事儿？不是说了我不去吗？
1: 连贾坤都去了，你跟我们一块去呗。
2: 贾坤去我就非得去啊。
1: 你说大家都在学习，就你一个人在这待着，不也挺无聊的吗？
2: 那天天刷题不无聊吗？我也觉得挺无聊的。是。
1: 我觉得我们也挺无聊的，哎，你这儿倒挺好啊，能吃能喝的，还能在这儿睡觉。但你也不能真把这儿当家了吧？虽然他们老在那儿灌心灵鸡汤，但我觉得有一句话是对的：高考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冲刺。你看我，都冲第二回了，我也没气馁呀。哎呀，
2: 我连跑都懒得跑。
1: 还想让我冲刺呢，你们冲刺就冲刺呗，我这这样挺好的，也不碍着谁的事儿，有问题吗？
2: 但你这样，真的开心吗？任真同学，你如果想来这儿听听音乐，聊聊天。 那我欢迎，但你如果再问这种问题，还想劝我，就算了吧。

0: 那你觉得什么事让你开心？
1: 我觉得顺利的高考完，离开这儿，就挺快乐的。那你呢？
0: 如果非要想，小时候吧，在游乐场玩旋转飞机的时候吧。
2: 同学们，做卷子之前呢，我说两句。咱们好多同学啊，平时基础是不错的，但一到正式考试的时候，做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直在忽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独家经验。答案就是这张草稿纸。这个草稿纸，我们很多同学都用这种方式打草稿，乱七八糟。草稿纸就是你们的思路，就是你们的大脑。你们把稿纸写得乱七八糟，你们的思路必然混乱。我教大家正确的方法，把纸这样对折，然后呢，再这样对折。现在咱们就是这么个六宫格，把题号写清楚，从左至右，从上至下，顺序你们自己编排。但一定要有顺序。高考数学考的就是逻辑思维，其实运算量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你的逻辑清晰了，答对题的几率就会变大。所以思维一定要缜密，一定要有顺序。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养成一个好习惯，从今天起，我们每一次做试卷都用这种方式。开始答题。

0: 明姐，哎，来了！前两天小陈哥说这闸要轻点捏，我给忘了。下坡的时候摔了一跤，车都摔坏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就这车摔的比较严重，这前轴都歪了。我刚去人家铺里说也修不了，就在你这儿来了。
1: 看看这个轴。没事，车你先不用管了，你先进去坐着吧。行。
0: 那麻烦明姐了。没事。小陈儿，哎，来看一下这个车。行。车前头这块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明姐，你知道高远哥哥的事吗？
1: 知道。 高峰是我男朋友。
0: 对不起，明姐，我不是故意提到他。
1: 哎，没事儿，都过去了。你想听听我和高峰的故事吗？

0: 5年前，我和高峰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个店里。高峰他很喜欢骑行，他一开始总来店里买零件什么的。后来我俩熟了，就总是约着一块儿出去骑行。再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之后每次骑行，小蕊都要跟着。直到1年前，高峰出了意外。
1: 那，你们一定也承受了很大的打击。
0: 一开始肯定是，我一个人去了川藏骑行，去了小半年才敢回来面对这件事儿。但是小冉和他爸妈肯定更难过，更难熬。他妈妈本来状态就不好，在高峰身上倾注了那么多心血。高峰出事之后，他妈妈一下就垮了，连带着对小蕊也不那么关心了。就是从那儿之后，小蕊变了很多，因为她总觉得高峰出事和她有关系。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和他没有关系啊，
1: 所以他以前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0: 他以前挺阳光、挺活泼的，学习成绩也挺好的，挺自由自在的一个孩子。他哥可护着他了，他简直就是我们俩小电灯泡。你刚刚看的那张照片，2号绿道，本来是我和高峰想去过二人世界的，小蕊她非要跟着一块儿，我们就在那儿拍了一张合照。没想到那个成了我们仨唯一的一张合照。都过去了，现在更难熬的应该是小雅。我们都不想让他像现在这样，大哥肯定也不希望他这样。我们都想他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活着。

0: 道里。我从出去差点被主任抓住，笑死我，他叫我，然后我就跑。啊！
1: 吃东西了吗？
2: 没了。
1: 你怎么这样没精神呀？
2: 我减肥呀，胖了才没精神，你知道吗？我要么就瘦，要么就死。
1: 我只有苹果跟饮料，喝一点。

0: 行，那定好地方告诉你啊。有两下子，练过，多新鲜呢！要不你试试？
1: 我不行，我想试试能不能说服你加入我的补习班。
2: 我觉得你挺幼稚的。
0: 好，好，好。你让我试试，给我个机会。我这人啊，喜欢热闹，班里人都凑齐了，其乐融融的，不是挺好的？就差你们几个。
1: 你想收编我一劳永逸啊？别以为我跟贾科那么一样没气节。
0: 你还说气节？
1: 你这每天为赚点小钱蝇头小利的，费尽心思，你这叫气节啊？你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我现在的目的就是挣点小钱，能把自己给养活。嗯，
0: 也不是不可以。那我就想问你了，你想不想考大学啊？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考大学。
1: 你要有功夫耽误在我这儿的话，你不如多去关心关心那些想考大学的同学。
0: 我不，我有强迫症。我呀，就还就跟你较上劲了。咱们班能扔得这么准的，就你一个了。
1: 不是咱班，是全校。

0: 你忘了，这账我先给你记着，咱慢慢来。吴客人，我真的让吴客人了。哎，你怎么还想把我欺负成这样啊？
1: 南哥，咱哪受过这气啊？
2: 你要是把他认出来，我晚上就收拾他，反正我黑，他认不出我来。别了，放下！
3: 不是你现在怂成这样啊？有你这么当老师的吗？我们小时候老师能怎么对我们呢？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2: 结果就变成你们现在这样子。把东西都给我收拾干净。
4: 雨桐，哦，好啊，好几年都没有同学聚会过。好，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到时见。
5: 来，
6: 陈总，王总吩咐给您加道菜，清蒸鲈鱼刚到了新鲜着呢，您跟同学尝一尝。
7: 好，
8: 那王总太客气了，替我谢谢您啊。
7: 就是有面子。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别揪我了，我也就是当年学习不怎么样，不像你们各个考上重点大学，我没办法，你知道吧？得提前出来跑业务，现在也就是有点人脉而已。
6: 谢谢谢谢啊！对，说正事儿吧。
7: 咱们是直接捐钱呢，还送点东西给学校。不过捐点什么好，您说？要我说呀，咱应该问问郝楠同学，他不是在学校当老师吗？对吧，郝楠？你跟大家伙说说呀，现在的高中都缺点什么呀？
9: 是啊，郝楠，说说呗。
4: 缺好老师。
7: 哎，就不缺点啥硬件之类的？咱们班吧。

0: 估计也就只有你对学校还比较了解了。你好好想想，反正钱都不是问题。嗯，
1: 对，
2: 是是，这让你们阔气。
3: 对，
4: 哎，那
2: 学老师咱请了吧？怎么还没来啊？
0: 哦，我问了，好像生病住院了。
2: 生什么病了？
5: 这我真不太清楚，我也没顾得上去看。刘思路跟我说的。
3: 来来来来，各位，我们一起来敬徐老师一杯。
6: 你想的占我便宜是吧？
7: 这回咱俩就并肩合作起来。
2: 哎，雨桐。
0: 怎么了？
2: 徐老师住哪家医院？
0: 不是吧你，这可是你不对啊！当年徐老师那么疼你呢，你连人家生病了都不知道。我把医院的房号发你吧，你有空去看看他。
2: 好。
0: 走了啊。哎。
8: 然后张晓光那帮人吧，嗓门还跟以前一样大，一块张罗着要往学校捐电脑，都不错。后来雨桐跟我说呢，您身体不好住院了，我就想我得过来看看您。我也问医生了，医生说也没什么大事，还好发现得早。
9: 哎呀，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以为你把老师给忘了。
8: 没有没有，这真不是。我是因为这些年，哎，这不是混得也一般吗？然后有几年也没在学校里干了，我不好意思过来看您。
9: 你那个事情啊，我听调到你们学校的几个老同事跟我提过，当时还想打电话安慰安慰，但是啊，找不到你了，
8: 让您操心了，
9: 徐老师。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你了。
8: 是。当时要不是因为您，我可能就真成街上的混混了，没准儿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9: 你是真叛逆呀，但是本质上还是个很善良的孩子。河南呀，能够把你拉回来，又鼓励你去考师范当老师，我很欣慰。你知道为什么吗？
8: 您说。
9: 你呢？不是特别的有天赋，啊，家庭条件呢也很一般。别的学生身上有的毛病，在你身上一样也不少。可是你看你啊，也进了大学。后来啊，也成熟了，能找到自我的价值，这也使得我啊教所有学生更加有信心了。大多数人啊，跟你和我是一样的，都是普通人。做老师的都想遇到天赋好的、聪明的学生，但最重要的，是应该帮助那些大多数普通的孩子树立信念。帮他们找到自身的价值，陪着他们一起往前走。过去的事情啊，就别多想了，以后好好当老师，教好学生，你就算是报答我了。
8: 是，我也想努力，但有些学生啊，真的太淘气了，他很怪，那个路子我很难把握。
9: 那要你老师是干什么的啊？你老师存在的价值不就是要把坏学生变成好学生吗？我告诉您事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带过一个学生，当时我是真的觉得没法教了，后来就放弃了。学校呢给他记过开除了，家长把人领走了。我原本以为离开了学校大不了转个学呗，可是后来我从别人那听到一些消息，才知道这个孩子退学以后他就再没上学。18岁那年在街上跟人打架，打伤了人，后来判刑了。我就一直在想

当时我要是再想想办法把他留在学校，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结局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下决心再也不放弃一个学生。当老师的不容易，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可能给一个学生带来一辈子的转折。再难教的学生也要想尽办法让他安坐在教室里，给他的希望点上一盏灯。放弃学生的人是没有资格被称之为老师的。

0: 你好，我过来挑辆自行车，给明姐打过招呼了。
1: 您是？
0: 哦，我是任真。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来的。明姐跟我说了，你自己先看一下，你看好了直接跟我说。
0: 行。

0: 这辆车能借吗？这辆吗？这辆在仓库放好久了，我刚把它拿出来保养。你要的话，我帮你拿下来。
1: 行，那就它了。来试试。
0: 洗澡了，
1: 嗯，拜拜，
0: 谢谢。

0: 等半天了吧你？是不是睡过了？睡过了。吃好饭了吗？看什么呢你？走了，快跟上我。
1: 骑过，骑过。骑车可以去好多地方吧？你都去过哪儿啊？
0: 省内骑过几个地方，最远的去过青海湖。青海湖，我都没去过，那是不是特别漂亮？不过那是高原，会缺氧吧？
1: 也还好，适应了就行。
0: 嗯，哎，我骑这么会儿都累了。
1: 快要有高原反应了，是吧，高月？那累了，前面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吧。
0: 行，找个地方吧。你什么时候开始骑行的？初中吧。是跟你哥一起？
1: 你刚刚说的那些好看的地方，也是和他一起啊？嗯，多数都是吧。有时候还有俱乐部的人，还有明姐。
0: 对，明姐还跟我说来着，说你以前就像小电灯泡一样，总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我想不到，你以前是那样的。
1: 你是找明姐了？
0: 对啊，我去借车了。
1: 你好像今天有点不太开心，还好吧？其实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可以跟我说，你自己憋着多难受啊！
0: 没准儿你说出来就好多了呢。你那天不是问我吗？说你以前的照片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我回去还想了想，我觉得你以前就特别阳光，笑起来特别灿烂。明姐还说呢，你那时候就是个小话痨。

0: 其实大家挺关心你的。那天我去找郝老师问题，
1: 他跟我说，其实你就是比较内向，什么事都愿意自己憋心里，让我们没事多找你聊聊天。

0: 没摔坏，你看你平时对什么事儿吧都漠不关心的，就对这车这么认真，你要把这认真劲儿放在正经事上，不也挺好的吗？
1: 什么是正经事儿？像你一样是吗？天天看书学习，我以前是没有，现在是没有，都跟你没有关系。
0: 你怎么了？
1: 我忍你一路了，今天叫我出来就说这些是吗？别以为吃了我点事儿，想来开导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2: 你要是这么有闲心，该上你的学上你的学，该考你的医科大考你的医科大，我上不上学，开不开心，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也轮不着你管。

0: 跑远了，你干嘛？
1: 哎哥，刚下班啊。啊，不是你放学了不回家？这爸刚下手术，然后他俩晚上还值班，让我给送咖啡去。我
0: 刚才还看见爸来着呀，那早上让我送我，让你跑一趟干嘛呀？
1: 他们俩不知道，变相看着我呗，让我少看点飞机，多跑几趟医院，受点熏陶，以后跟你一样当个医生。
0: 不跟我一样当医生怎么了？
1: 咱家三个医生了，还不嫌多？还整天绑着我。
0: 行吧，不绑着你了，咖啡给我，我替你送。
1: 行，谢谢高医生。那这事我交给你了，我去取飞机模型了。老板说我订的货到了。
0: 行吧，拿完赶紧回家，高考完有的是时间吧。
1: 走了，
0: 那我先回去等你啊。
2: 家里见。

对不起啊，任真，都怪我。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小远好，小远他自己肯定也知道。只是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你自己也需要一些时间。 小远会理解你的。好了，不哭了。

0: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请坐。请大家翻到105页。今天这节课，我们着重复习一下《滕王阁序》。

0: 干啥呢？没什么。哎，你看，那还有牛肉呢。怎么回事啊？今天一整天心神不宁的。没有，哎，到你了，看看吃啥。
1: 谢谢。
0: 到你啦。
1: 哎，谢谢。
2: 我去等你啊。
0: 谢谢阿姨。
1: 高原，高原。

0: 高原，你腿怎么了？没事，摔了一跤。你刚才去戏台室找我了吧？
1: 对。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真不知道那车是你哥的。昨天我说了那么多话，说多了，你别往心里去。
0: 我不是故意揭你伤疤的，我只是不想看你那样。什么呀？特别可怜是吧？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不想看你那么孤单。我以为你想找一个人说说话，聊聊天。其实有时候，什么都不说。
2: 当我的兄弟，你听我句劝，最后一年了，咱们兄弟俩好好努把力。
3: 你是被那混子给洗脑了是吗？
2: 不是那意思，但你看咱们都高三了，我成绩那么差，我都想好好学一学试一试。浩儿说的没错，咱们看远一点，上个大学以后选择也多一点，我不想跟我爸妈一样。
3: 没得选，每天都那么辛苦。辛苦点怎么了？佳慧，没选两天吧，你就开始装上了。
2: 我不是那意思，你别瞎抬杠。
3: 那你是什么意思？今天我跟郝楠之间，你必须要选一个，你怎么选？
2: 非得选一个吗？又不是谈恋爱，郝老师人挺好的，虽然他一开始吊儿郎当的。

0: 但我看到他真的在努力，他真的在变好，真的想教好咱们。
1: 听明白了，
2: 你是被他派来当说客的是吗？
0: 就把你当兄弟，真的为了你好。
1: 好，你把我当兄弟，今天我跟郝楠之间你必须要选一个，想清楚。
0: 那我肯定选你。
1: 我知道了，
0: 爸。可是晚上我还想补课。
2: 兄弟，你在这儿干嘛呢？啊？
3: 师傅，多放点辣椒。谢谢。
4: 辣吗？
5: 能，
6: 肉圆还给我。
4: 我喝一口，我喝一口，一口。嗯。
6: 算了，不爱吃小来我
5: 的。还真一口啊你。
4: 嗯。哎呦，
3: 一口这个，一口面。
6: 哎。
4: 我操！你怎么来了？
7: 哎呀。花生粉。
4: 浪费了。
8: 真挺好吃的。
4: 嗯，刚补完课呢。小灶好吃吗？
5: 真好吃。
4: 你赶紧点一碗，这汤特别鲜。
3: 我吃完了。
4: 哎。
5: 哎，班长，这个好吃。
4: 哎。
3: 啊。
4: 你们这一群都是被郝楠给洗脑了吧？咱班能考进全年级前三吗？也不掂量掂量自己那点分数。是吧？
6: 好歹我们都在努力学，总比你这瞎混强吧。
9: 我就不学怎么了？你这么努力，为什么你还要复读啊？
4: 哟，哟哟哟哟哟，还挺高傲。
1: 你说你高傲的资本是不是因为你资历了？
9: 我看你就是脑子有问题，你知道吗？
6: 说什么呢？
10: 王放，管好你那张嘴。
4: 我嘴怎么了？
0: 你吃一个，我吃的没事。
9: 哟，哎，哎，你今天没涂那大红唇啊？你看你天天上学化妆，你不会真以为大家都在看你吧？要我说呀，你真该看清现实了。
5: 放，过分啊！
9: 我怎么了？
11: 王放，你不能这么跟女生说话。
9: 跟你有什么关系？
11: 你给他们道歉。
9: 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你一天跟着夏凡他们混是什么意思？是喜欢别人？
4: 干嘛呀？不能碰啊！
11: 别碰我！
4: 碰一下怎么了？
3: 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王芳，你别闹事行吗？
4: 我闹事儿？佳花，不是你以为你们一块吃个饭、补个习、做个题就是好朋友了吗？
5: 王芳，你够了！小坤这向着你呢。
4: 他向着我。我之前多么帮着他的时候，你问问他。
5: 哎，
12: 指谁呢？我是那意思吗？

0: 你就是一条忘恩负义的狗。
1: 说谁是狗？
0: 说你是狗？
2: 你说谁是狗？
3: 等等我！
4: 打我
3: 啊！啊！
4: 打我！说我
5: 没打
4: 我！什么东西？
3: 老方！
4: 什么东西打我吗？
3: 老方！
4: 什么东西打我吗？
3: 男人吗？你打我啊！
0: 你是男人吗？
3: 打
4: 我！打我！打我！你们这么打我怎么做事？
3: 打我啊！
6: 老师，
4: 不懂是吧？
2: 干什么？干什么？
3: 你干什么？他们都是高中生，你给他们泼感冒了，到时候家长来找你，你怕不怕？
6: 你谁呀你？
3: 我是他们老师。
6: 是，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2: 哎，干什么？
3: 海兰，
2: 别动了！
3: 没完了是吧？还嫌不够丢人吗？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人说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还要怎么丢人？王芳，你告诉我，你要干嘛？
4: 我清理门户，我
3: 清理什么？清理。他是你兄弟，他要好好学习走正道。你作为兄弟的，你拦着他，你够意思吗？
4: 你知道什么是兄弟吗？
3: 你懂什么是兄弟吗？
4: 闭
3: 嘴！都别说话，别说话。我怎么不懂了？
4: 你以为你演古惑仔呢？
3: 现在要演古惑仔的是你，王芳。
2: 我告诉你，只要我一天是你们的老师，你一天就是我的学生，你就得要听我的。
4: 我呸！
3: 陪谁呢？
4: 陪你呢？
3: 我舔过来。
4: 不舔，
3: 我揍你，信不信？
4: 不信！我告诉你，好男，我在哪儿也轮不着你管。
3: 王凤，你是不是演老大演迷路了你？啊？是不是？你真觉得你自己是老大吗？
4: 你以为你是老大呢？
3: 我是。我研究生毕业，你什么学历？
4: 我。
3: 你什么你？你把裤子提上吧。
4: 好，那咱们就凭真本事比一场。要是我赢了，以后你别管我，你离贾宽远点。敢吗？
3: 那要是我赢了呢？你以后都得听我的。
0: 行，
3: 说话算数，
0: 一言为定。
3: 那我瞧瞧。你有什么真本事？除了露裤衩以外。
7: Round one,
8: Ready Go。
9: 谁先眨眼，谁就输。

0: KO。
1: 闪开。
0: Round two。
2: Ready go。

0: KO. Round 4.
1: Ready, go!

0: Wrong fact。
1: 谁先到终点，谁就赢。
2: 真要玩这么狠吗？
3: 哎，你们俩去前面保护一下。
4: 好，老师，可以走了。
5: Lady go。
6: 老师，老师，
7: 慢
6: 点，往右。
7: 好了，你们
6: 站直身了。
7: 有点空间，我有，我落后了。
6: 保护你的
7: 快。
6: 老
8: 师，老师，
6: 老师，
8: 老
6: 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8: 老师，老师，老师，
6: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8: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6: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7: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9: 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6: 我认输，我认输。
8: 你说什么？
9: 我认输。
6: 我没事也啊。
3: 好，你没中，你没中。
8: 你们都看见了，我赢了。我赢了以后，你得听我的。
3: 行，我听你的，我听你的。你别喊，你腿没事吧？
1: 有你管。
3: 行了，那个你们先回家吧。我送他回去。
1: 老师，我跟你一块吧。
3: 走走走，
8: 你别碰我！
3: 你走吧你，
9: 你懂吗？
1: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10: 啊，真真真啊！疼疼疼！
3: 你不是牛吗你？啊，
10: 疼疼疼啊！
3: 回吧回吧，都回家了。
11: 我们也走吧。
3: 你们也回去吧。

0: 慢点。行吧，自己进去吧。
1: 行吧。你们被送哪去了？
2: 这是你家。
0: 很漂亮。
1: 谢谢。
3: 爸爸。爸爸。
0: 您好，我是王凤的老师，我叫郝楠。
3: 郝老师你好。
0: 对。
3: 爸爸，
0: 腿摔了一下，我们给他送回来了。没关系。啊、
3: 哦，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
3: 哎，郝老师。
0: 啊。
3: 都已经到家门口了，进来坐一下再走吧。请进，请进。
0: 好，那，哎，麻烦你在这等我们一会儿啊。好，谢谢。
3: 请进。
0: 好。
3: 哎，同学，请。

0: 郝老师啊，
1: 哎，
0: 谢谢你这么晚把放放送回来。
1: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
0: 放放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 的。他还不错，他很聪明，有些数学题刚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不太懂，但一点就通。如果他能在家多复习一下，他的成绩会越来越好。
0: 好的，我们一定多注意他的学习。他在学校要有什么事儿的话，您随时跟我说。
1: 您是王放的？
0: 我是他妈妈。
1: 哦，您保养的太好了。
0: 谢谢。
2: 他最近有没有酒馆？有没有酒馆？好吧。
0: 老王。
1: 哎，您好。
0: 那这是放放的老师，郝老师。
1: 哎，您好。贾坤，同学啊。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郝老师，哎呦，今天终于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论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启动。
1: 市领导调研重点项目。
0: 中考收官，少年赴新城，逐梦向远方。
1: 2026年晋江市铸件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3号，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晋江力朗艺术中心举行。
2: 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敦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党组书记赵全双，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表示，此次文创大赛既是文化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座有城从历史深处走向未来的共同宣言。以创为核，两种文明基因将在设计中相遇、碰撞、融合，以设计赋能产业，以创意激活传统，以物为载，让燕尾脊遇见飞天飘带，妈祖守护九色鹿，男婴共鸣反弹琵琶，以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让古老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以赛为桥推动敦煌与晋江在文创研发、文旅互推、客源互送、城市品牌共建上展开全方位协作，让陆丝的厚重与海丝的开放在更深更广的领域相互滋养，彼此成就。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表示，期盼双方以大赛为纽带，持续深化有城全方位协作，依托敦煌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晋江雄厚的制造实力与广阔的市场渠道，联合打造双城联名文创，共建专属丝路 IP， 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精品线路互推、主题活动联办，携手擦亮陆海丝路文创名片，诚邀海内外广大设计师、创作团队与行业机构，依托赛事平台，深挖双城丝路根脉，萃取山海独特底蕴，挥洒创意巧思，打磨优质佳作，让绵延千年的丝路文脉在创新创作中焕发时代光彩。大赛共设三大赛道，面向全球设计师、高校师生及创意机构开放报名。晋江文化主赛道聚焦城市精神与人文景观，鼓励挖掘晋江市遗点、非遗项目及多元文化底蕴。丝路双生特色赛道推动海丝与陆丝文化基因深度融合。产业融合特色赛道结合晋江伞具、食品两大优势产业，推动设计成果从图纸走向实物。大赛评审兼顾文化表达、创意巧思及商业价值与产业适配能力。大赛总奖金池超30万元，单项最高奖金3万元。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至9月，设计师可关注晋江文旅微信公众号进入大赛官网报名。7月还将开展大赛配套设计共创营，助力深度创作。启动仪式上，晋江市正式宣布成立晋江文创产业发展智库，广聚海内外专家学者，为晋江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支撑。同时，福建省晋江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敦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文创产品开发、旅游产业等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0: 整合优势资源，共育文旅新业态，共拓市场新空间。启动仪式现场正逢新花开艺术展展期，闽南花灯、南音乐起、七娘舞等艺术装置错落其间，营造出浓郁的在地文化氛围，与大赛以文创诠释在地文化的理念相得益彰。22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赴部分重点项目一线调研，推动问题在一线会商，困难在一线破解，促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在箭头瑞谷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园区规划建设、招商运营及入驻企业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王晓阳要求相关部门要对标借鉴先进园区经验，因地制宜完善园区招商运营方案，全力提升园区运营质效。要建强专业化招商服务队伍，提升一站式闭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入驻企业，全方位保障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要进一步优化园区周边人居环境，持续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在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他强调，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企沟通协作、双向联动，统筹推进道路、雨污管网等配套工程建设，加快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王晓阳表示，各部门镇街要深入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坚持项目节点化、节点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双过半目标任务。要严把项目质量关，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部门协同，做实要素保障与全流程服务，集中力量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1: 22号下午，泉州市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在安海职业中专学校举行。
0: 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泉州市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主办方为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赠送红色读物。泉州市关工委夕阳红艺术团老年志愿者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活动还对泉州各县市区及各级学校党史学习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学细悟百年党史，坚持见往知来，树立大历史观，夯实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坚持守正创新，活用短视频、VR、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将红色馆藏文物党史文字资料转化为可视化、有声化、可沉浸式体验的数字党史资源，借助数字力量活化红色课堂，推动党史学习月活动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将思政教学延伸至生产车间一线，依托产教融通，打造广阔实践育人阵地。晋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
2: 22号下午，尽心聚力，巾帼同行，晋江市娘家人暖心行动专场活动在市青少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
0: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尽心聚力，巾帼同行暖心行动。今后该行动将系统性推出系列服务举措，全方位精准对接新兴领域女性发展需求，为她们注入新动能。活动同时发布了网格妇女小组暖心星火培育计划项目，内容涵盖女性就业创业、素养技能提升、亲子家庭关爱服务等多个领域。当天还为环卫、物业、物流快递等行业的女职工发放了暖心礼包。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新兴领域妇女群体的实际需求，通过赋能成长和关爱服务等举措，引导广大女性立足岗位建功，为晋江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贡献巾帼力量。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

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23号上午11:45，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考生们正式结束初中3年旅程，奔赴人生崭新一程。
1: 考试结束后，晋江一中、华侨中学的考生陆续回到教室。教室内，班主任早已在此等候，为同学们发放毕业照和毕业证书。3年的初中时光在这一刻画上句号。讲台上，老师们深情寄语，愿少年此去前程似锦。
2: 毕业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大胆去闯，累了随时回头，老师永远在你们的身后。加油，毕业快乐！
3: 经过初三，一定是要磨砺出成长的，就是人一定要经受过痛苦和压力、紧张以后的成长，其实才是有效的。还是那8个字：真诚待人，认真做事。人生辽阔，任你驰骋。
1: 考点外，家长们早已守候多时，他们手持鲜花、礼物，焦急地等待着孩子的出现。此刻，鲜花再次绽放。167要录取，现金花束、零食花束、向日葵等各色鲜花竞相绽放，有的甚至全家出动，一起来迎接考生。
4: 感谢吧，就是说呢，我弟平时比较调皮，但是在我就是很重要的时候，他会就是会帮助我，挺开心的。能回家打游戏。
5: 经过3年努力，然后今天考完了，然后还是很激动。
6: 习惯就好，正常的一个成长，对于学习也不会太大的要求，顺其自然。希望他健康成长是最好的。
7: 为强化施工现场关键环节管控，加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精准化防控，22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精准化标准化观摩活动举行。
0: 在华润置地晋江乐府项目，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教育警示片，进行集体宣誓，并举行2026年全市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据了解，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市住建系统将紧扣活动主题，聚焦施工主业，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
8: 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培训，组织建筑工地项目经理、安全员、项目总监等有关人员观看事故警示片，开展专职安全员专项培训，举办起重机械操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宣讲高空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装等安全生产精准化防控要求，提升一线作业人员风险防控的能力。
9: 那我们是层层压实这个安全生产责任制啊，层层分解，建立一个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安全责任体系。然后对于这个安全投入这一块呢，我们也始终坚持这个高标准，引入一些新的安全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和新的一个科技，包括 AI 啊、智慧工地啊和这个体验区的管理，然后推动现场的这个四化工地建设，主要是包括这个安全生产行为管理网格化、现场的一个标准化以及这个整洁化以及精益化。
0: 据了解，我市将从严开展隐患排查、依托双随机专项检查等，紧盯深基坑、高边坡、起重机械等高风险区域，督促企业排查风险隐患，落实整改闭环管理，同时严查施工现场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压实参建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导各在建项目开展防台防汛、消防救援等。

0: 为了一时便利做出闯红灯、不按道行驶的违法行为。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升级一处电子警察。据了解，将于6月25号启用的两处电子警察位于安海镇内安路与仰正路交叉路口、池店镇大华路与晋城路交叉路口，升级的点位则在金井镇石镇村路段。届时，电子警察将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机动车超速等违法行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以上电子警察监控记录，将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共创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日前，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家庭医生签约巡回服务团队走进龙湖镇烧灰村，开展健康服务进家门、端午安康暖民心主题义诊活动，为村内老年人提供体检报告解读、健康咨询与免费诊疗服务。
0: 义诊现场，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内科、中医科、全科的医护人员逐一为到场老人解读近期体检报告，针对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等慢性疾病，结合个人体检数据，给出个性化的饮食调整、日常护理、用药指导建议。
2: 我们这些体检报告，大部分是就是老人，那他们的一个体检结果，有的拿到以后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也不一定很方便到医院去找医生解读，所以呢，我们这次是组织的各个专科的专家跟加签医生到各个村，那从3月20号到现在呢，是陆陆续续有36个村了。那我们将覆盖整个龙湖镇所有的村庄。
0: 医护人员还现场为老人提供免费测血压、血糖、中医理疗等诊疗服务，耐心解答老人提出的健康疑问，科普端午前后夏季养生、高温防暑、突发疾病应急处置等健康知识。接下来，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还将持续深入辖区各村居，针对老年群体、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开展上门健康义诊服务，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3: 近日，爱润端午，康养齐心，中医敬老百人通络公益行活动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
0: 本次公益康养活动以传统八段锦养生功法暖场舒筋，随后指导老师为中心入住长者带来古法艾草垂通络养护医理讲解和通络养生操现场指导教学，并将100份非遗艾草养生锤全部无偿赠予院内长者。
4: 首先的话，我们的艾草对我们的睡眠就有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那第二点，刚好是针对我们这个季节特别的梅雨季，我们刚好还可以祛湿，艾草药的作用就刚好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0: 据介绍，端午为一年之中阳气鼎盛之时，也是人体祛湿排毒、疏通经络、固护正气的关键节点。本次公益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中医节气养生与老年日常康养服务深度融合，以轻柔、安全、适配高龄群体的康养形式，为院内长者带来身心双重滋养。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我看见了，你又惹祸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正好我在，就把他送回来了。
2: 对，好是送回来的。
0: 明白，你也不替他掩着，这肯定又打架了。你就这样的，我都已经放弃了，在家就打游戏，出门就打架，就是个废物。这有没有收孩子？有收孩子，谁谁谁带走，我都放弃了，要他干什么？
1: 老王，
3: 您别这么说。

1: 放弃我自己了。爷爷，行了行了，别来烦了。哎，
2: 爷爷来，走。
1: 我说完多少回了？啊？
2: 好几十万买地，你天天就喘个气，巴着巴着就踩，你把这当家吗？
1: 你把我当过家人吗？
2: 我不把你当家人当什么？啊？
1: 我天天在外头喝的胃穿口，我起早贪黑挣钱，我不为了养你们养谁？
3: 你挣钱，你赚钱是为了我吗？你每天就知道钱，你除了钱你还知道什么？你赚钱就是为了你小儿子。
2: 不吵了，
3: 好了，不吵了。
2: 我告诉你，你挣钱，你下半辈子跟钱过去吧，你。
3: 不吵了，不吵了，王峰。
2: 我，你看看，没钱怎么活？怎么没钱怎么养这个家？你喝西北风长大的？
3: 我没钱，我也能养活我自己。我不需要你养活。
2: 你能养你走啊？ 你走啊！给我滚，滚出去！你出去养活你自己去！给我滚！
4: 老婆，你消消气，你跟好好事坐着好好聊聊。芳芳，
2: 你爸这两天特别累。你别在这装好人行吗？你根本就不是我亲妈，你管好你自己的儿子。
1: 你听谁说话了？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我说了，怎么了？啊！
1: 打死你！

0: 阿姐，你睡了吗？把你医药箱帮我拿过来吧。没事儿，你拿过来。
1: 有这么一个打压自己、对自己冷言冷语的父亲，王放也挺不容易的。好了，你说，这王放之前在班里调皮捣蛋，他可能是一种求救信号哈、就希望老师啊、同学们啊都能多关注关注他，包括说他出去想赚钱，这可能也是他想证明自己不是一无是处。
2: 孩子这样，
0: 肯定跟家庭有关系。他们刚还想送我去医院，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赶紧回来了。
3: 那人家为教育事业做贡献，
1: 那都是精神上的。哎，这人身体都奉献上了啊！哎呦，
2: 这说的真肉麻。我这贡献了个大脑门，怎么样？我这贴上帅吗？
1: 那下次要是有学生家长把你爸送你的这宝贝手表打碎了怎么办？
2: 拼了，不干了。这是我的能量盒，我的小宇宙都在里边。

0: 哇，不是你这脖子怎么回事啊？谁欺负你了？坤儿，
1: 这也太狠了吧！
2: 这下手太狠了，
0: 谁干的呀？这么严重？
3: 好了，你们几个卷子给我。
0: 没血。
2: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您对，
1: 行了，刘畅畅，谁让他欺负王放啊？
0: 班长，
4: 这确实还挺难。
0: 不是，
5: 我靠，
0: 坤儿，你这脸怎么也青一块啊？
6: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不会吧？
0: 你俩打起来了？对呀。哎，别胡乱瞎猜啊，我俩好着呢。
7: 什么情况？
0: 王放。哇！你俩不会把郝老师给打了吧？
6: 这两天少惹放哥，他心情不太好。

0: 小意思，我也混过。抱歉，之前一直对你有误会。昨天去过你们家以后，我知道了，你这些年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你爸的肯定，你是处于半放弃状态啊。其实啊，天下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他嘴上这么说，心里边一定爱。再有一个吧。 我觉得你什么事都跟他较劲，挺没劲的。你就不能为自己活着吗？我是这么觉得。人为自己活出个精彩，让他也佩服佩服你。到我的补习班来，咱们试试。
1: 行了，别让我再破坏你了。什么意思？
2: 我就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
3: 卷子。

0: 干嘛？什么烂泥？你根本就不是那么想。搞得跟你多聊交我一样。可不就是吗？我小学跟你同桌，初中一个班，高中还跟你一个班。你小时候跟别人打架没打赢，拿石子追别人一路，还有一次拿摔炮想吓唬同学，结果放口袋里全炸了，老师让你脱裤子检查，你还不乐意？你那点糗事儿，我哪个不知道啊？
1: 是啊。
0: 我小时候是那样，我现在还是那样。我就是一团烂泥。那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成绩其实挺好的，你就是因为没有考进全班前五，你在我旁边哭了一节课，难过的一天都没吃饭。
1: 你不就是为了跟你爸较劲吗？别说了，我不想听了。
0: 王放，王放。 你不是喜欢科比吗？科比是永不放弃的人。你现在要放弃你自己了吗？你难道不想为自己赢一次吗？晚上7点，跟我们一起补习吧。
2: 喂，哎，您好，王胖妈妈，我没事，您别紧张。对，血是流了不少，但是头皮这块本来就这样，实际上口子不大，您放心吧。好啊，正好我也想跟您跟王爸爸一起聊一聊。
3: 那行，那就晚上见。
2: 今天是要看你的，我都跟他说了，你看你就来了，你这。王先生，没关系，我特别能理解你。首先，昨天喝酒了；再一个，恨铁不成钢。但是您这方式方法，我可真的不太赞成，嘴里边没有一句好话。我们学校现在都提倡鼓励式教育，但是光我们老师努力没有用，咱们要双方一起配合。王胖这孩子很聪明。 他非常敏感，您老是这么说他呢，时间长了他会有心理暗示，他会真觉得自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心理防线没有了，那人就垮了呀。他这么聪明，如果他认真学习，以后不会比您差的，多鼓励鼓励他吧。
4: 郝老师，您说的对。
2: 我也经常跟老王这么说，但是确实是我们平常比较忙，对，芳芳的关心不够。现在很多家长都是这样，但忙真的不是理由。
4: 是。
2: 我觉得您尽量别把工作上的邪火发在孩子身上，啊。那我来的其实就是想跟你们说这个事儿，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备课。
3: 那我就先走了。等会儿，王先生，
5: 你把车给拿上。
3: 不不不，王先生，
2: 真的不能受，
3: 你说什么？
2: 真的不能受。
3: 我同意一起配合，我们一起配合，让王放越来越自信，这就是二位对我最好的回馈。这可真不是事儿。
5: 不敢，
3: 我不能收。不敢，老师，老师，我真的不能收。
5: 这还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
3: 王放经常放学不回家吗？
5: 反正这一阵是这样，经常不回来。
2: 明白。好，那我就先走了。
6: 不是不是，不是这，这反应。你说什么？你这么反应？
7: 哦，你拿着。
6: 吃斋呢？姐，加5口肠。哎，吃的完不你？
7: 我吃不完我也得吃。
6: 哎，上次是我不对，但你也不能这么宰我呀。
7: 我宰你怎么了？谁让你那么有钱？
6: 我有钱的是我的钱嘛，那是我爸的钱。
7: 你爸的钱就是你的钱，因为你是他儿子。
6: 我想当他儿子吗？ 我家那样你也看见了，我从小但凡有一点什么成绩，别人都会说还是因为你爸。那些人来捧我、贴近我，你觉得他们是看得起我吗？他们是看得起我爸的钱。现在连我爸也这样，搞得好像他给我钱，我就该听他的一样。
0: 我感觉我爸也看不起我，没事，我看得起你。切，我家的条件你也看见了。嗯，如果换作是你，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啊，你好歹有个家呀。
0: 反正我不想花我爸的钱，我现在自己能挣一点是一点，活得挺自在的，也能交到真心实意的朋友。
1: 是，爸。
0: 你是不花你爸的钱了，你真心实意的朋友要被你吃垮了。哎呀，不就是钱嘛，对吧？嗯，慢慢来，总会有的。就像身上这些泥，搓一搓，总会有的。
2: 你别搓，
3: 真没了，真没了。
0: 你吃我这么久了，你让我搓一顿吧，你搓搓你的，真搓不出来了。不是那意思，开玩笑。哎，你恶心了，吃饭呢。哎，哎，好，好了，好了，好了，不闹了，不闹了，干一个。 以后还是好兄弟啊！废话。威哥，哎，在是，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交给我，我一会儿就到啊。
3: 好嘞，哥，
0: 拜拜。
3: 谁呀、啊？

0: 都是在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一片知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

翻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